0: 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3: 别急，老中青三代。

0: 方面的官方证实。
1: 一名美国官员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没有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但将随着事态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
0: 伊朗方面消息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强调阿曼主张通过外交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1: 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和阿曼的双边关系、地区局势、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谈中，双方还围绕相关谅解备忘录第5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

0: 违反了相关条款。相关条款当中提到，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就不实施新制裁。
1: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0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如果美方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方已经做好全面防御准备。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个国家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说，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如果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经准备就绪，并且有能力在一年时间内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
1: 根据中国新闻网10号援引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向美国分享了新情报，指出这些情报显示伊朗正谋划刺杀特朗普的新计划。

0: 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特朗普说他无法接受此前美加两国有关跨国大桥的协议，他已经为美国争取到一份更好更公平的协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加两国日前已经就大桥通行费分配问题达成协议。
0: 戈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2018年开始建设，采取加方出资双方共享方式。加拿大联邦政府全额投资64亿加元啊，计划利用通行费回收成本。那双方呢将在回收成本后与密歇根州共享收益。密歇根州名义上已经拥有半数产权，但是呢无需承担建设费用。
1: 今年2月特朗普表示将阻止戈迪豪跨国大桥建成通车，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6月美加有关方面在剪彩前夕宣布大桥推迟开放。那么加拿大总理6月11号表示，美方提出多项待协商事项，双方将共同处理。
0: 再来关注，为了给半导体工厂腾地儿，这个韩国政府呢计划搬迁一处军事基地。韩国政府日前敲定将光州军用机场地块用于打造湖南圈半导体产业集群，并将就机场搬迁事宜与美国展开磋商。由于这处机场呢是韩美共同运营的空军基地，涉及美军设施和军事利益，韩国想要腾地儿必须呢征得美方同意。目前呢两国已经启动相关磋商。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韩国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当地时间10号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了，首个交易日股价上涨超过13%。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投资者对芯片板块的热情依然强劲。
0: 作为全球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募股之一 ，SK 海力士本次通过美国存托凭证方式上市，发行价为每股149美元，融资额高达265亿美元，认购倍数超过7倍。这一发行规模超过2019年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规模。
1: SK 海力士认为，全球内存行业明年预计将出现史上最严重的供应短缺，目前的内存需求在未来10年内仍将持续超出公司的生产能力。那么据了解， SK 海力士今年在韩国证券市场的股价已经上涨超过220%。
0: SK

0: 进行大规模数据处理的关键部件。
1: 才将视线转向英国，作为英国工党党魁目前唯一的候选人，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伯纳姆目前已经获得压倒性支持，距离接任英国首相仅一步之遥。英国媒体分析认为，伯纳姆

0: 这样的方针道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举措有助于工党挽回部分流失的支持者。
1: 除了主张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硬的施压措施之外，伯纳姆上台后的主要目标呢是推动经济增长，降低民众生活成本压力。他强调地方自治和权力下放，由各地制定地区政策，刺激经济发展。不过许多英国网民表示，伯纳姆上台后呢，仍需要面对公共服务压力、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等挑战。那他的政治主张成效如何，还是一个未知数。
0: 那么受到高温天气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你比如说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当地时间11号发布了公告，受气温大幅升高影响，埃菲尔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到下午4点关闭。据了解呢，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是营业到午夜的。
1: 那位于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啊，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呢提前到下午4点闭馆，这一安排呢将持续到

该有的关注，闪电也有慢镜头，深海藏着发光的注视。从今天起，收集每一粒光，欣赏京城的烟火气。

除此之外呢，暴雨还有可能导致房屋主体破损，比如说室内装修泡水、家具家电报废，这些情况也可以申请保险理赔，但是违建

0: 磊介绍的情况啊，说六号以来衡州救援当中用无人机直接吊人的情况呢，有3到5例，都是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之下来实施的。在一条流传甚广的视频当中呢，受灾群众被洪水困在了油罐车顶部。梁伟磊说呢，这个时候如果你不采用无人机去施救，那群众就会被洪水给冲走。
1: 是的，他介绍说呢，能够吊人的无人机是大疆植保无人机 T100S、T100 以及大疆运载无人机 FC100 和 FC200。那么这些机型载重都达到近200斤啊，200斤，这几个是达到200斤的。消防救援人员会对受困群众进行充分的固定，确保安全，受困群众被吊飞的时间不能超过1分钟。
0: 对，这之前大家都是经过验证了啊，所以也能保证大家安全。那谈到网上那张救援人员和群众被无人机同时吊起的神图啊，梁伟磊说这个图片是 AI 生成的但是呢，无人机一次吊起两个人也并非不可能啊，只是因为风险还比较高。
1: 是的，
0: 目前呢在衡州地区尚未尝试过。无人机承重有限，如果说两个人当中一个人体重较大，或者他动作幅度较大，都会对飞行产生影响。
2: 吊起两个人呢可能现在还没有，但是吊起一个人的那个图片和视频倒是
1: 我看到好几次、
2: 啊、
1: 对。
2: 那刚才咱们说的这张神图呢，之所以能够引发这个强烈的共情，我想恰恰就是因为它击中了大众对科技驰援灾区的一种美好的期待。人们呢愿意相信神兵天降，那本质是渴望灾难面前有更多救人性命的力量。洪灾来袭的时候呢，地面部队还在趟水探路，无人机呢已经率先飞进失联的村落，锁定被困者的位置，标出安全路线，让救援少走路，少走这种致命的弯路。急缺的药品物资呢，靠它精准的投放到受灾点，为地面转运抢出黄金时间。飞手呢在后方研判操控，救援人员在前方落地施救，无人机拓宽了救援的边界，人的判断。

0: 在您身边，
1: 每天早上7:30，
0: 时时相伴。
2: 好，接下来有请观察员曹磊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点话题讨论？
3: 截至今天。

0: 两个谁出去，我觉得都很难威胁到英格兰。
1: 嗯，这个。这四现在目前已经进去三支了，四强里边啊。
0: 对对对。
1: 那西班牙就是其中一支了。
0: 是。
1: 西班牙曾经。

0: 结构，你很难，你突破了一个点，你第二点又来了，第二点突然第三个点又来了，所以你很难连续突破三关。那么最后他防守好，肯定跟他那个防线也有很大的关系。他现在的两个中后卫，一个是老将拉波尔特，一个是本届世界杯的新秀库巴西，这两个一老一新，两个人搭档非常的默契啊，有很强的个人能力，也有很强的两个中后卫之间的协防能力，所以他整个的防线不但非常防得稳，关键是这两个中后卫还有很强的这种出球能力，所以他的组织不是从中场靠那个球星像梅西那样去组织的，他从两个中后卫脚下就可以开始组织，所以这个是西班牙的这个整体防守相对于其他队防守体系中很独特的一点，所以仅此三点让西班牙队的整个防控能力和防守能力就非常的强。
1: 对，您说的这个真的，他这个防守是有自己特点的，但是呢这个对队员的要求就非常的高，
0: 那当然
1: 你技术要好，体力要好，
0: 是
1: 吧，
0: 意识要好，
1: 对，意识要好，其他的有些包括中国想学他们还真不见得能成。
0: 不是说我们学不了，现在世界上这48支参赛球队中，我估计除了美国队能学，其他队伍都很难学，包括阿根廷队也要学也很难。
1: 嗯，刚才说到法国队了，那法国队呢目前是这个冠军的最大热门之一啊。
0: 对。
1: 目前的这支法国队啊，不像过去他们这个更衣室里边是矛盾挺多的，现在表现出的是比较团结，而且队里的两大球星姆巴佩啊、登贝莱在本届杯赛上呢，分别一个打进了8个球，一个打进了5个球，相当的抢眼。
0: 是，
1: 实际上呢，除了法国队这个场上的这个表现以外，他们的主教练德尚啊，我觉得才是这支队伍的一个灵魂。您觉得是这样吗？您看好这个法国队笑到最后没有？
0: 曹老师，您的眼光非常敏锐啊！确实，德尚对于这支法国队来说，确实，如果说明星的话，其实最大的明星不是姆巴佩，不是登贝莱，而是德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德尚作为球员的时候，1998年在法国，我去前线采访，当时是法国队的主力。那么率领那支法国队啊，拿到了那一届的世界杯的冠军。
1: 嗯，
0: 那么当了教练员之后，2018年在俄罗斯，我也去了前方采访，我又亲眼在现场看见了他以教练员的身份带领法国队再次拿到了世界杯冠军。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教练员，当球员是最顶级的，当教练员也是最顶级的，
1: 非常难得。
0: 那么对，那么上一届卡塔尔，他虽然没有能够为

0: 不体系，赛前有一套战术，临场有一个战术调整，然后通过换人还有新的打法、新的站位等等，这方面一定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1: 嗯、
0: 啊，如果打到加时赛甚至点球大战，那还有各种各样的变数，所以这方面的变化眼花缭乱啊，睁大眼睛看，绝对是、非常内容丰富的。第三个就是双方球队心理层面的一个较量。我们看在比赛之前啊，西班牙队是表现了一个非常高昂的姿态，为什么？他的主教练德拉夫文特就说，西班牙队是唯一在最近这一两年大赛之中连续两次击败过法国队的球队，一次是在2024年的欧洲杯半决赛2-1战法国队，一次是2025年欧国联半决赛中，当时战平了常规时间，点球大战5-4也战胜了法国队。
1: 啊，
0: 这是两个大赛，对对对对，所以他就用这样的两个事实告诉外界，因为现在外界啊似乎看好法国的要比看好西班牙的要更高一点点，所以德拉夫文特明显的就不示弱，说你们去看看数据吧。

0: 英格兰队通过加时赛2-1逆转挪威队晋级四强。
1: 那英格兰队呢连续3届世界杯进入到八强阶段，本场比赛晋级之后他们队史第4次进入到四强。挪威队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赛，但是呢无缘更进一步了。他们在世界杯上的一共是7次面对欧洲球队，至今未尝胜绩。
0: 贝林厄姆的本届世界杯已经攻入6球，追平了莱因克尔和凯恩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凯恩作为英格兰队的队长，在本场比赛中首发出场，这是他第120次代表英格兰队出场，追平鲁尼代表英格兰队的出场。

0: 为主的，不怎么压进攻。
1: 嗯，
0: 他整个球员的体能的消耗要相对来讲比阿根廷小一些，所以比赛踢到70分钟之后，就是看阿根廷的老将们跑不跑得动啊，还是说瑞士队的防线出不出现裂缝，出不出现失误。所以这两场比赛的胜者，半决赛的这场相遇，我们可以说是拭目以待。我们现在看到双方的球员马上要进入到绿茵赛场了，期待这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这个时间点太合适了，
1: 对，
0: 契合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
1: 是
0: 这个居家

0: 北京暴雨天为何会出现积水内涝，市民应该如何做好防护？对此，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采访了北京市水科院的专家，来听听他们的解读和提醒。
1: 内涝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雨水设施的消纳能力，导致地面产生积水。 当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 或退水时间超过15厘米，就是积水内涝。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郑高级工程师李苏闯分析说，北京发生积水内涝主要是受自然和人为活动两方面因素影响，其中自然方面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极端暴雨频次增多，强度加大。
2: 截至目前，北京市降雨比多年平均超过4场。
1: 李苏闯认为， 城市管网老旧且难以改造，也是积水内涝产生的一大原因。
2: 因为我们这个排水管网大部分都是建在50-60年。

0: 城市建设更新，所以改造难度比较大。
1: 此外，北京主要中心城区存在大量下凹桥区与低洼路段，这些地方地势呈锅底状，极端暴雨频发，周边雨水迅速汇集，且排水出路受限，极易在短时强降雨下形成严重。

0: 背着下坡出门，众人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紧随其后。孙大妈锁好家门，朝车走去。
1: 慢点啊，别磕脑袋，
2: 别磕头，别磕头。
3: 坐着。

0: 讲，
1: 好嘞，
0: 挺好的，
1: 慢点，嫂子啊。
2: 随着谭凤林、孙桂华老两口坐车离去，捧河岩村的群众转移工作顺利完成。原本可以想着歇息片刻的韩德威又开上车，沿着白河巡查去了。
3: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篮球协会昨天发布声明。

在5月6日 进行的2025至2026赛季 CBA 季后赛上海队主场对阵山东队的比赛中，被检测出既用物质氧雄龙代谢物和氯米芬，球员放弃 B

0: 持续强化各参赛单位及从业人员的红线意识与反兴奋剂教育管理工作，坚决维护公平公正、健康积极的竞赛环境。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性空，是悟空。赵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1: Q7 Pro
3: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066、6688666，老房再降10,2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400066、6688666，
1: 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1,000元是为准，活动限时限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您的愿望，北广家中护航团来接单。
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7: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
8: 专治装修难题，
9: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0666886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4000666886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 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长、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 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

定增长。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资讯部分，国务院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保有量占比达到25%。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

0: 月至六月，新增120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对于通过 API 接口或其他方式直接调用已备案模型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由地方网信办开展登记，新增68款完成登记。截至6月30号，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完成登记，西音或上市备案通知书，港股 IPO 在即。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于7月10号披露了关于西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拟发行不超过3亿4161万3000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西音 IPO 成功获中国证监会备案。西音是一家全球性的时尚和生活方式在线公司，业务覆盖约160个国家和地区，通过提供包容且不断更新的产品，以高性价比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成为消费者拥抱潮流生活方式和表达个性的首选。西音选择香港作为上市地，进一步表明公司深耕中国、依托中国发展的决心，以及提振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信心。牧原股份预计上半年净亏损57亿元至67亿元，生猪销售价格同比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牧原股份7月10号公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亏损57亿元至67亿元，上年同期盈利105.3亿元。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深化生猪健康管理与生产管理，提高精细化管理能力，生猪养殖成本较上年同期下降，但由于生猪销售价格同比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商品猪销售均价约每公斤10.4元，同比下降约28%，导致公司2026年上半年经营业绩出现亏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接下来我们邀请本台财经评论员李哥老师来和我们聊聊，现在电影院已经主要卖消费场景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由许可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啊，咱们一起和李哥老师聊一聊啊。你看，现在国家电影局啊出台了新规，推动影院呢从单纯卖电影票转向卖这种综合的消费场景。那咱们都知道哈，原来大家去电影院都是看电影，那现在电影院呢，可能电影的票房啊或者电影的排片啊不是那么受大众的喜欢，那他们就转型到卖综合的消费场景。那这背后反映出了传统影院哪些经营的难题呢？
2: 啊，就是我们看到啊，最近啊，国家电影局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份专项通知啊，这份通知的核心内容就是全面放开并且鼓励传统的电影院实行一个多元化的经营。我们看到啊，就是2020年世界杯期间啊，多地的传统影院就凭借着自身高清巨幕和环绕立体声的这些优势，就成功的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世界杯赛事直播的第二现场，让中国球迷就在国内啊各个城市也能看到一个身临其境的世界杯。那么从这个现象来就看出啊，传统影院啊就是从卖票根向着卖场景啊实现了一个，或者说开始实现了一个跨界的转变。那么表面上啊，这种转变是影院业态的一个创新升级，但它深层次折射出的却是传统影院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所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一个经营的难题。我们都知道啊，传统影院面临的一个首要的或者说一直存在的一个难题，就是营收结构的极度单一和抗风险能力这方面的比较脆弱。

0: 室内露营等等新型的啊年轻人喜欢的社交休闲业态啊不断的涌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也持续着分流了一些年轻的核心的这种人群。如果传统的影院仍然只做放电影的这一门生意的话，就肯定是被边缘化的。所以为了迎接这样一个严峻的挑战啊，传统的影院就必须摒弃这种货架思维啊，要转向体验运营，打造一个具有新的不可替代性的一个情绪场域啊，就是无论是2020年世界杯的直播带来的这种集体的共鸣，还是主创互动、主题空间沉浸啊，都是为了提供线上无法替代的一个线下才有的社交和情绪价值啊，从而构建起传统影院一个新的竞争的优势啊。最后呢，就是传统影院的这种转型也反映出了它在产业链中长期处于被动地位的困境。作为电影产业链的一个终端放映环节啊，传统影院只能在被动的呈现影片的内容，那么它缺乏对于电影内容和客群的一个实际的掌控力。那么现在国家电影局啊出台的这种新政，就是要鼓励影院加强自身 IP 的运营和品牌的建设，支持一店一策的这种差异化的经营，其目的就是为了要推动传统影院从被动的放映向主动的运营这个思路上啊开始一个转变。通过建立会员体系、开展精准化服务以及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打造自有的 IP， 传统影院正在努力的摆脱同质化的竞争啊，重塑自身的文化辨识度以市场影响力。所以电影院从卖票向卖场景这个转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业态的叠加，而是这个行业在票房严重下滑、空间闲置、线上分流以及同质化竞争等多重多样压力之下的一个自救行为和破局之举。这场转变不仅仅是传统影院生存的一个现实需求啊，更是中国电影产业从单一票房的发展模式向着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
1: 那我们看到新规也鼓励影院做餐饮呀、电玩、展览、主题活动，等于是把这种电影加多元业态。那这类场景化的经营能怎么解决影院现在你看啊，白天闲置、工作日的白天啊、淡季亏损，那这种问题它要怎么解决呢？
0: 我们觉得作用起码能在三方面体现出来。首先就是电影加这种多元业态，它能够通过分时运营有效的盘活啊传统影院在白天的一个闲置空间与闲置时间。传统影院的客流啊，我们都知道啊，它是高度的集中于晚间时段和周末这两天的。那么这样一种消费的模式就导致从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白天，大量的传统影院的影厅和设备都处于一种沉睡或者闲置的状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相关的租金和人工等等固定的成

一个线下观赛的第二现场。那这个行动实现了这个几年以来，我们看山东已经成功的培育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观赛客群。那么这种把传统影院从等客上门转变为主动造节的这种运营新模式，就让电影院在淡季的时候同样能保持较高的人气和营收。那最后一点就是这种跨界融合也打破了传统影院的一个所谓的物理边界，把相对低频的一个观影行为转化为一个更高频的综合消费。因为单一的观影需求啊，就是再喜欢看电影的人，他的频次啊，这个其实也是相对有限的，对吧？但是呢，餐饮、社交、休闲等等相关的需求，那是高频而且

一个新节点。那么这种啊传统影院从以往卖票根到现在卖场景的这种跨界融合，就使得非票收入在影院的总营收之中的占比稳步攀升。那这种状况当然是会有效的增强传统影院应对票房波动的抗风险能力。那第二个影响出现的变化，就是非票房收入正在从以往传统影院的一个边缘补充角色，开始升格为影院的一个主要的经济增长点啊。那么在一些头部院线的一个实际运营之中，我们看到了非票业务已经展现出了一个非常强劲的增长势头。比如大家熟悉的万达电影啊，通过布局潮玩领域啊，开展热门游戏 IP 联名的活动，就成功的打造了一个观影加社交。

0: 两者之间啊并行不悖啊，这个目前都会会并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1: 文件提出了哈、影院要走差异化、一店一策的这种路线，那这种转型会重塑整个院线行业的竞争格局吗？那对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或者是对普通的观影者来说，这个院线企业能分别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国家电影局等相关部门出台的这份通知在里面就明确的提出了鼓励现在的这个全国的电影院走一个差异化的发展路线，支持一店一策的这种经营新的模式。那么这样一个政策的新导向不仅仅是对传统院线单一放映功能的一个巨大的突破，同时更加的会重塑整个院线行业的一个竞争格局。那么这样一种情形对于院线企业还是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那第一个影响就出现在了院线行业的竞争格局将会从以往的只靠规模扩张而转向了一个生态和 IP 的竞争，这是一定的一个方向。过去的院线竞争它主要依赖于新建影院看谁的数量更多，那么在市场份额这方面看谁跑马圈地这个地更大但是随着市场进入到了一个存量时代之后，我们看到了在院线这方面同质化内卷的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而如今一店一策的这种新政的推行必然会促使的这个行业的竞争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一方面体现在竞争从渠道端向着上游内容端进行一个延伸，那么院线未来将不再仅仅是一个放映商，而是向着 IP 运营商这个新角色来进行转型，通过开发自有的 IP、 数字藏品以及衍生品具备全产业链整合能力的那些头部玩家将会拉开依靠纯渠道型对手之间的差距。而在影响的另一方面体现的是竞争格局会呈现一个分化的发展态势，那么态势的一头是

0: 动的一个用户的运营。面向企业需要精准的洞察周边这些客群啊，都有什么样的一个消费的新需求啊，新的消费变化，以此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完善的会员体系啊，并且在保持文化底色以及商业变现之间寻找到一个新的啊平衡点啊。如果仅仅是为了融合而盲目的堆砌一两个新的所谓业态的话，啊，缺乏清晰的一个服务对象和品牌的自我定位，那么就不会啊，这个留住啊更多的消费者，反而可能会陷入改造成本以及盈利倒挂这样一个新的泥潭之中。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一店一策的这种差异化的转型啊，不但重塑了一个院线的江湖，而且它必然会推动相关的行业从单一的票房比拼走向多元的生态构建啊。在为观众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个性化文化体验的同时，也必然会倒逼传统院线企业提升内功啊，以及在激烈的存量博弈之中探索出更具韧性的一个新的发展商业模式。
1: 好，感谢李戈老师的分析，也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期待啊我们以后在影院能够见到更多元的消费场景啊，也没准以后咱们看一些沉浸式的展览就要走入电影院了。那您还想听我们去给您分析哪些热点财经新闻，也欢迎您积极跟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财经对对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2: 你睡了，可是家里的电器还没有休息。及时关闭不用电器的电源，就是在为节能环保做贡献。节约用电，从身边做起。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道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你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的啊，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0: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

0: 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的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五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

0: 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1: 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

0: 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西城区聚焦辖区低洼院落等防汛重点点位与风险薄弱环节精准施策，确保百姓生命财产安全。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现在呢，我们就是对提升泵这块呢进行一个维护，看看它能否正常运转。

0: 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1: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2: 我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0: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2: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

0: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6: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7: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6: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7: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6: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7: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6: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7: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8: 立新说新闻，夏日养精神，遇事儿要沉稳，帮助老年人。这话怎么说呢？一会儿咱们再聊。这就是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

0: 常普遍。
1: 哦，
0: 那位一听，那就可以不说了，别介呀。正是因为骗子的套路普遍，多数情况下他都是用这个手法来进行诈骗，所以呢才得特别的给您强调。说到这儿啊，哎，这个说句实话，也不怕呀有的朋友不爱听，这个骗子呀他骗人，您记住啊，他一定是利用了受骗上当人的一些弱点。
1: 哦，
0: 啊，当然这个弱

不太舒服。但是呢，这个很正常，这是自然的客观规律，都一样。你看，比如说啊，有这么个说法，叫什么呀？人老腿先老，立心感同身受。虽然说现在啊，嘿，出去遛弯啊，这个上个班啊，哎，包括这个锻炼呢、啊，锻炼身体，腿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感觉上

这个腰酸腿软啊，这种情况是免不了的。但是呢，这个对老年人他的这个心气儿，这是一种影响。我这个生活当中啊，就有那个上年岁的朋友，哎呀，真是啊，一年一个样儿啊，哎呦，这走路啊，感觉这个这腿迈不开了啊，这个睡觉也不踏实了啊，这个跑医院的次数也多了。我就安慰他，跟这位老先生说，这个是正常现象，哎，您只要把它看成正常现象，多跑几趟医院，多跟这个医生同志好好交流交流，了解一下健康常识，这个不是坏事，这是好事儿啊。横比哎，大街之上，哈，走着走着，打道边上蹭蹭闪出了数人，一个俩还是多少，嘿，两手一张，站住，别走。哎，那位一听坏了，赶紧报警吧，遇上劫道的了啊！不，跟劫道没关系，不过也看怎么说，这是另一种劫道的。我这给您当故事说啊，人家公安机关向社会发布这个有关的针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典型案例，我呢把这个事情给您编成故事给您说，大概就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啊？你看，在大街上，在这个，也不一定是大街，可能啊，人流没那么多的地方，看见一位老年朋友，上去之后搭讪，不是两手一张，站住不许走，那行了，那把人家吓跑了，他们不是，和颜悦色。态度非常的好，哎呀，请您呐到咱们这儿啊，这个给您呐按摩啊，给啊足疗是那个足底按摩，对，给您按摩放松。上年岁了，没说吗？筋骨这方面很容易出现不适，哎呀，感觉这个腰酸呐，背疼啊，哎呀，这腿

您记住，我说的是去医院，那是正常的。大街上，就那小店面，哎，把老人家给诓进去，那个里头就是暗藏着陷阱，不能吧？您听我往下说呀，跟这老年人啊那儿聊着天儿，啊，那个大爷大娘，您喝点水，

所以我说呀，哼，这个有些朋友别不爱听，没别的意思，说人啊都有这个心理，立心也是，你看货比三家，你这价格合适，而且价格还有这个优惠啊，还能够这个有这个赠送的服务，那好啊，是不是啊，这可以啊。但是您琢磨琢磨，天上有没有白来的馅饼，他有没有其他的目的。所以说呀，一个是别贪便宜，再有一个呢，跟陌生人谈话不要轻易的说出个人的生活情况，一个就是咱们的经济条件，别回头啊，说几句好听的，他那么一捧，这边一得意一高兴，哎，说秃噜了啊，是是是，哎，每个月呀能那个拿不少钱呢，啊，还有孩子们给的钱哦，孩子们那个跟您住在一块吗？啊，那个他们有自己的住处，哎，得，第二个重要信息，这个外泄了。

这是正确的呀。哎哎，但是他这么一说呢，可能有的老年人信了，哎呦太好了，那赶紧请过来给我看看吧。这一看不要紧，哎呀老人家呀可了不得了，哎呦您呐，哎呀不是我说啊，您可别怨我啊，我得对您实话实说，得对您负责任呐，哎呀。

让你啊下载一个小众的聊天软件，然后呢，然后我给你发一个二维码，让你啊来这个到这个平台上，那实际上就是一个诈骗的平台。你在这个地方，哎，这个能挣钱，哎，稳赚不赔嘛，投资项目，我不方便，你可以呀。这么一说，这位相信了，充值之后，客服说了，哎呀，充值这您知道，就直接往这里头就存钱，往那个诈骗平台里头存钱。但是这个群众开始不知道，他就以为对方不是说了吗？你看我这我弄不了这个，但是这个项目投资稳赚不赔，你可以去呀。诱骗对方在这个诈骗平台上充值，然后客服就跟他说了，哎呀，盈利啦，挣了5000呐。然后呢就开始诱导这个受害的群众，你呀继续的充值。

0: 起来，哎，先在被窝里边窝个半分钟，不是懒就是腰里边像追了块小石子，慢慢的翻个身才敢坐起来。哎、比如说像下楼买菜，以前拎着上楼一点不费劲儿，但是现在在中途停一气儿了。或者是呢，我们的身体感觉年纪上来以后，身体哪儿都挺好的，但是就是走的没那么利索了。我们现在的听众，可能您要哎想一下，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要注重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
1: 是的，说白了其实就是到了该给咱身体啊充充电补充补充能量的时候了。
0: 哎，但是呢您说充电补充能量，这个时候呢可能中老年人对于食品会有一些要求了，比如说不用费劲做，
1: 对，
0: 还能悄悄的给身体呢补充一些比较全面的营养，
1: 哎，
0: 让日子呢过得稍微舒坦点。
1: 对，我觉得说到这儿其实有一个东西哈是能做到这几点的，就是海参。
0: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海参的一个新的组合，是什么呢？深海椒他们家的冷蒸疗自身的精品组。
1: 哎
0: 哎，说到这个海参，其实精品和不精品也是能区分得出来的。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小口诀。
1: 是的，这小口诀就是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次要挺，还有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0: 咱们首先说第一句啊，深海椒今天他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精品组合，产地

0: 能给咱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营养呢？
1: 嗯，
0: 我告诉您，咱平常可能需求的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好吸收的营养，另外是不添乱的补充，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吧。
1: 是的，
0: 海参这个东西呢，它真的是叫做慢工出细活，
1: 嗯，
0: 它里边的这些营养呢都是很实在的，比如说啊，蛋白，咱们年纪大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50年6月14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这里隆重开幕。下午4时整，毛主席、周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等人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秘书长李维汉宣布会议开始。
3: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4: 1950年6月，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建国的喜悦之中。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显得那样欣欣向荣。

0: 案侦查。主持破案工作的是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
1: 在解放以前，他曾有过多年的地下情报工作经验。1950年初，他主持破获了国民党万能潜伏电台一案。冯基平接到指示以后，立即展开部署，于次日抽调侦查员17人组成专案组，一张无形的大网迅速在全城展开。冯基平成立专案组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爆炸原因做一个分析鉴定。一位名叫马特维耶夫的苏联爆破专家被专门邀请到辅华核技矿药厂勘察现场。

1950年6月15号下午，冯基平组织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议，专案组所有的成员和苏联专家马特维也夫都参加了这一次会议。马特维也夫通过对爆炸现场的查看和分析，得出了结论：两声巨响是两次不同的爆炸发出的，爆炸的位置分别是成品炸药包装点和雷管包装点，这两处都属于该厂的成品车间，位置相距大约30米。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这两处现场称为1号现场和2号。

0: 接出来就一个，爆炸是突然发生的，事先根本没有任何征兆。对于这个结果，办案的侦查员又是怎样进行接下来的工作呢？就在案件即将陷入僵局之时，一条线索的出现让专案组眼前一亮。
1: 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二号现场。建国初期，北京城内依旧存在敌特残余，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府华合记矿药厂根据军管会的建议实行出入厂区的登记制度。矿药厂的各个生产车间都设立了门卫，所有进出的人员都必须向门卫登记进出时间。爆炸发生以后，门卫虽然受了重伤，但登记本却毫发无伤。那么这个登记本会不会是引导侦查员打开迷宫之门的钥匙呢？

登记本中的人员信息。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侦查员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蛛丝马迹。就在这时，清华大学的化学专家拿出了爆炸现场取证物的分析结果。二号现场除了雷管本身的金属成分之外，并没有检测出其他金属物，这就是说爆炸并不是定时炸弹所引起的。因为如果是定时炸弹引发爆炸，肯定会有其他的金属。排除了定时炸弹引爆的可能，专案组再一次排除了明火引爆的可能。因为矿药厂为防止危险的发生，内部炸药都必须经过钝化，只有经过钝化，矿药厂里的炸药才方便装箱运输，而明火无法点燃钝化之后的炸药。此时出现在二号现场的磷类物质便成为了最大的疑点。磷类化学物燃点低，不能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而磷类物质显然并不应该出现在这儿。如果出现在这儿，一定是有人偷偷放置。那么放置磷类化学物的人会不会就是车间的工作人员？专案组又能否锁定目标，找出嫌疑人？专案组全体出动，走访了多家医院寻

0: 光大，把自己的推理告诉了钱永根。
1: 嫌疑人主要集中在三个人身上。
2: 哦，
1: 郑天国、李大成还有刘宗敏。
2: 嗯，
1: 这个郑天国，他呢？
2: 他是矿药厂的技术人员，
1: 按理说他不应该经常出入车间的，对不对？嗯、但是案发当天，他进入车间了。
2: 据门卫反映，还说看见他在二号现场附近转悠了半天。
3: 而据我所知啊，这哥们儿啊，他也发现这个雷管装箱有问题。他去车间啊，去指导工人生产去了。这一点，车间主任金建已经证实了。
1: 哎，李大成，他是成品车间里面唯一没有受过伤的工人，而他工作的位置呢，恰恰就是在二号现场。
3: 这哥们儿啊，他是抱着一箱子雷管要去库房的，到那门口啊，正赶上爆炸，那个气浪一下就把他给推出来。
0: 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三个人又会不会是真正的案犯呢？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很难找到那三名嫌疑人的具体资料。我们只知道，三个人是萧定天、郑。

另外一个方向。这封密电正是来自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毛人凤在密电里这样说道：609，祝贺你组实施之北平爆炸行动成功，局座奉总统之命，已令予以嘉奖，不日将有特使赴平。这封密电的内容说的会不会就是辅华合计矿药厂爆炸案？1950年6月24号这天，电讯侦查人员再次截获的一封密电证实了这点。针对辅华矿药厂爆炸的技术问题，这一封电报对609进行了指导，据称这还是

0: 而在真实的案件侦破中，毛人凤密电上的内容却比电视剧中的还要长。真实的密电长达3654字，其中列举的技术数据、伤亡损失等情况都是在爆炸发生后从未公开的。专案组初步判断，此次爆炸肯定是国民党特务所造成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吉平当机立断，再次抽调了8名侦查员，成立了一个2号专案组，与原先的1号专案组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迅速展开调查。
1: 2号专案组安装了搜索机，对北京的各个街道展开24小时全天候的监控。搜索机可以搜出国民党残留的潜伏特务与台湾特务机关的电报信号。果然，经过2号专案组侦查员的反复侦查，疑点浮出水面。台湾特务机关与国民党残留的潜伏特务用电台联系时，一般是2套密码轮流使用，过段时间后这2套密码都要全部换掉，另外还有一套备用密码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在爆炸案发生后，北京市公安局截获的这2份电报一反常态，2份电报使用的是同一套密码，而且破译难度极低，基本上是今年年初破获的潜伏电台所使用的密码的翻版。2条密码所用的电波频率是相同的，这也是国民党特务一般

第二封密电中的所有数据都是详细，因此一号专案组侦查员怀疑国民党保密局是从辅华矿药厂内部获得了情报。此时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人，辅华矿药厂生产部经理金志。

0: 案组有了一个新的思路，难道这次爆炸不是迪特故意破坏，而是一桩意外事故？
1: 1950年7月5日，冯继平撤销了2号专案组。五花合计矿药厂爆炸案由原专案组继续侦查。由于已经有了新的思路，冯继平决定对富华合计矿药厂爆炸现场进行重新勘查。这次专案组副组长

0: 1950年，市面上所使用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纸币，银元基本上已经不用了。虽然不用，但银元的价值仍然存在，并且人们可以拿着银元，可以去银行以1:1的比值兑换人民币。正因为如此，所以许多人还保存着银元，并且在私下使用。当时一块银元非常值钱，工人的收入又低，所以大家口袋里的钱不愿意交上去。不难想象，如果有人身上带着银元，他完全有可能不在物品登记处进行留存。在电视剧《金水桥边》中，这起爆炸案的结论就是银元摩擦引发爆炸。
1: 真实的案件跟我们剧里呈现的案件，区别很大。由我们这个编剧和我们策划团队的这个创作的这个影子，只是拿那个案件作为一个基础，进行我们这个剧的这个创作。
0: 导演为了让钱有根的侦探才能展现得更极致，安排钱有根一开始就看出此次爆炸案是意外，而为了使剧情更加跌宕起伏，导演设置了钱有根和孙光大两条线索。孙光大一直寻找国民党特务，钱有根一直证明此次爆炸案是意外，这两条线索同时推进，给观众带来了一场惊险刺激的探案之旅。
2: 真实的历史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范振光是不是带着银元？侦查员再次访问了他的家人，得到的回答却是否定。他的妻子再三表明，他家可没有银元。他的妻子还说，即使家里有银元，范振光也没有必要带到厂里去。这话给了侦查员一个新的思路：如果范振光带了银元，那么他为什么要带到厂里去呢？按照这个思路，专案组觉得同事之间的互相

刀枪，大刀端云鹏深不可测，冯吉平又当如何与其斗智斗勇？段云鹏再次露头，公安部高度重视，冯吉平布下天罗地网。

0: 对学历一些武艺，后来在军队里与人交手，据说很少遇到对手。他尤其的是身轻如燕，爬个高越个沟什么的很利索。
1: 段云鹏留下的照片不多，这张啊是他比较年轻的时候照的，据说他的师父就是著名的飞贼燕子李三，跟着李三苦练轻功和盗窃术。但是关于这个所谓的流传啊，我们没有更多的佐证和资料，不过他让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到，这一定是个习武之人。面对这样

0: 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几乎被彻底消灭。京津两市的公安局不但控制了段云鹏的主要联系人，还逮捕了他联系发展的60多个特务。
1: 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看到有关段云鹏的材料以后，

0: 除少数地区外，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残留的反革命势力，并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新中国的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逐步走向了安定祥和的社会局面。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0: 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
1: 哎，西西好，大家好。
0: 好久没见老房了，您最近去哪儿淘换好东西来跟我们说说。
1: 我那个去了趟东北。但是我老家因为在辽宁嘛，我去的这个地儿呢比辽宁还得再往北，我去黑龙江了。
0: 那有什么好东西
1: 那儿呢？我给大家带回点木耳来。小的食材，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木耳啊，其实全国啊基本上可能都产，因为就是木头上生长出来的。
0: 对对对，是。
1: 但是呢，我觉得这次啊，我真没白去，我去了黑龙江省的这个东宁市啊，它就是在那个宁古塔的东边。宁古塔那个地儿，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区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寒冷的，所以呢，像这个东宁市啊，它确实冬天特别冷。那冬天特别冷，就意味着这个木耳的生长期呢，它会特别长，就跟那个东北大米似的。一年我就产一季稻。
0: 对对对，那今儿老房给大家带来的是头茬的春木耳啊，是当地的。这个春木耳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我们要这个春木耳呢？
1: 它经过了一冬天的这个木耳的冬眠和生长，等于它储存营养，植物也是储存营养，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它得到了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季节上的一个分。

0: 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下面想请冯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木耳，它好吃在哪里？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呢？
1: 它这个口感呢，就泡发完了之后啊，你吃了之后特别肉头啊，然后呢，吃起来这个味道啊，它没有那种怪味儿。大家说有的时候吃这个木耳啊，有一股那个土腥味儿。
0: 对对对，
1: 哎，它这个没有这个怪味儿啊。还有呢，就是确确实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像这种纯天然的、野生的啊，这种春季的春木耳，其实食材呢不太好找，而且它的量呢也有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今年当年的纯木耳，所以呢，别看有的时候大家给大家推荐一下，推荐这个20包，大家买回去之后呢，可以分给大家的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去吃一吃啊，这个就有点像你吃当年的食材的这个新鲜货是一个道理。可能比如说真正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就没有纯木耳了，那就大家吃其他的这个木耳去了。所以我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给大家带回来的这些好的食材的纯木耳。
0: 一年只能在春季采摘一次的纯木耳哈，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主品。品的是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1斤。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额外还有赠品哈，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等于再给您额外赠10袋，也就是总共是2斤的量，2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是很优惠的，是199元，20袋，2斤。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您可以带回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老

0: 下午茶去吃，
1: 是
0: 也可以当早点的一个营养的补充。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驼奶富硒八珍微化的，一共是五箱加五箱，一共是十箱。
1: 嗯。
0: 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3-34块左右的这个八珍微化。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而且今天在五箱的基础上呢，我们给大家是翻倍，也就是说您拍一组的话呢，给您是两组，
0: 哎，一共是十箱，199，包邮送到家。如果

抽牌积水宝畅通。暴雨红警下的暖心安置点，七宝一守护223位居民安稳度汛。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7月11号23:20前后，今年第9号八威以台风级在这。

0: 路银河建材城路段出现短时强降雨，雨势很大，抢险人员屈海洋卷起裤腿，穿着一双凉鞋站在积水里，水已经没过了他的脚踝。
1: 现在属于最低洼的一个路段，这场雨来得非常的急，所以说道路的积水就很快就涨起来了。
0: 平谷区城管委防汛车辆和抢险人员及时对积水进行抽排作业，抢排的速度要和雨赛跑。平谷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城市排水抢险队副队长贾选梅说，
2: 现在现场有五台抽水泵，每台抽水泵差不多是每小时150立方的水，五台如果同时抽的话能抽700多方的水。
0: 积水不断向主路车道蔓延，工作人员立即警示牌，封闭了两条车道，过往车辆放缓速度，压起阵阵水花。
2: 因为我们这有个标准，就是说这个水达到15公分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泵去强抽强排，然后超过27公分我们就得封路了。
0: 贾雪梅说，像这样地势低洼的点位有8个，他们都在重点关注。
2: 现在不是一级响应吗？这个点位有8个人，24小时在这儿在岗，然后定人定岗定设备，不能再动了，就什么时候水退了没有预警了我们才能撤。
0: 雨还在下，抽水泵还在转，守在这里的人还会守到天亮，守到雨停。屈海洋说，
1: 我们一直都会坚守在这个地方，只要有预警我们队员都会在这儿。
3: 面对本次暴雨红色预警，丰台区云岗街道朱家坟西山坡社区提前部署，提前转移，将辖区223名居民妥善安置在就近安置点。这里没有慌乱，只有安稳、温暖与贴心细致的守护，处处流露着温情与安心。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王锦清的报道。
4: 安置点的生活安稳又惬意，到了饭点暖意融融。
5: 开饭了！哎呀，饿不着。
4: 91岁的江义清老爷子在安置点房

0: 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世界再大，不过一

0: 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0: 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1: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

0: 赶快上车吧。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磊，欢迎收听945养生派。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哎，最近这个盛夏高温，大家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那上一期我们已经聊了这个高温下私家车内会产生的一些隐患，同时也聊了中暑会导致的一些病症以及防护注意事项。年轻人在夏季高温这个燥热的情况，可能只觉难受，哎，身体难受，但是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病、慢阻肺的一些老年朋友以及家人嘛，这段时间一定也要提高警惕。因为很多老人觉得夏天血压血糖偏低，可是我身体没有不舒服啊，可能我也不像年轻人天天在外边跑啊，也不热，所以就私自少吃药甚至停药。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心脑血管急症的风险就会上涨17%，这也是我查了一些网上的数据得出的。所以高温也是老年慢性病的一些隐形引爆器。所以今天呢，我们又请到了孟孟大夫跟我们聊聊针对中老年群体高温会引发哪些慢性病。
3: 好了，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为什么突然想说这期呢？因为我奶奶前一段时间住院了，住了7天，然后刚刚出院，也是她本身是有冠心病的问题，心脏最近随着天气的这个变化又开始有点不舒服了。我们说那咱们就专门说一期，为什么夏天有的时候老年人这种慢性病患者反而会有的时候会有点不舒服，跟大家聊聊是为什么。其实确实是那尤到了夏天之后啊，尤其是他就是刚才像练文说的，他觉得他每天早上给自己测个血压，测完血压之后呢，他觉得血压高了，他就把降压药吃上，他觉得血压不高

0: 人的慢性病。
1: 嗯，是的，是的。你想从这种身体机能来看，老年人他其实和小朋友一样，他的调节，小朋友是没有发育完善，老年人呢是之前成年时期他肯定是发育完善了，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的各项机能它一定是减退的，对吧？所以这种我们中医叫做这种正气是亏虚的，脏腑功能在衰退，那么他的体温调节或者是水液调节能力其实都是在变弱的，尤其是在高温的情况下，这种暑气嘛，暑气容易耗气，容易伤筋，容易导致脾虚湿热的状态。所以从病理的状态来讲，这种高温也会打乱我们一些血管的节奏呀，包括提升我们血液中的，咱老说是血粘啊，对吧？提升这个，以及紊乱这种糖脂类的这种代谢。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梳理了一些比较核心的原因，想跟大家简单的先聊一聊，就为啥这到了夏天就不舒服了呢？你说我奶奶咋又住院了？你说说，就不听话是其中一个原因，乱不吃药停药，你说说。第一个就是温差的变化，

的原因啊，所以就是为什么老跟大家说空调不要开得太低，也不要开得太低，防止空调病啊，也是防止为了室外温差太大，咱只要凉快就行，25-26度就可以啦。还有就是出汗特别多啊，高温的时候出汗肯定多，那老年人本身对于这种

0: 其实就是一个急性心脏的一个问题，然后以为是要做，来这儿特意约了一个胃肠镜，我们提前胃肠镜之前要查心电图嘛，一看发现是个急性的心梗，做半个小时说患者已经做完灌造了，发现确实有一根血管有狭窄，然后去做了球囊。所以你看年轻人可能都会在这个四十多岁，就很年轻啊，咱说四十多岁支个架儿，就感觉就是，但是这种趋势一个是越来越年轻化，还有就是这种年轻人哪怕他身体调节能力其实比老年人是要强的，但是在这个季节他可能还是会出问题。所以在这个季节啊，看似平稳，看似平时好像血压还比之前控制的还好点了，但是背后的逻辑这种波动啊，其实对于高血压啊、心血管疾病的这些患者朋友们，其实我们还是要在非常注意的。如果您这个时候比如说出现了一些比原来不一样的症状，早上起来头昏昏沉沉的，胸闷心慌，稍微动一点就觉得心前区不舒服，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症状，我们要考虑是不是我们的身体给我们发出了一些警报和预警的信号。
1: 嗯，那其实对于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啊，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夏季高温的情况下，最凶险的不是高血糖，而是无症状低血糖，
0: 对，
1: 这会有哪些严重的后果呢？
0: 是的，因为夏季糖尿病人这种代谢比较特殊啊，在这种高温燥热情况下，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他也是吃的降糖药，我继续在吃，但是我吃的饭量其实是在下降了，因为我夏天不爱吃东西嘛，天热嘛，
1: 是
0: 我主食量或者说我这个整体的饭量其实比原来我定这个降糖方案的时候是少了的，这会儿吃的少了，再加上出汗一多，消耗一大，特别容易出现低血糖。甚至有很多朋友会问我说，我不是糖尿病吗？我不是高血糖吗？我怎么会低血糖？

0: 并发症是不是？
1: 对，是的，刚才我们说了，比如说有太冷了，骨关节病，然后包括我们说这种闷热，老在空调屋里面，它会有一些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然后包括也会有一些皮肤上的，比如说我们太潮湿了，老出汗，这种湿疹啊，过敏性的疾病都有可能会出现。
0: 比如说这个

中有这种养心敛阴的作用，因为这个季节耗伤气阴过多，所以如果您是有心脑血管慢病高血压的朋友们，可以试试这一款清心稳压的活血茶。您回家拿这个养生壶煮起来，您就这个专门这个配着这个就当水喝就行了。当然了，这不能够代替您的药物啊。你说我喝孟大夫代茶饮了，我把降压药停了，呵，您可千万别停啊。这家要不然您去心血管科看您主管大夫的时候，人大夫说这哪个孟大夫这么不科学呢，上来人停药啊，这可真不行啊。就是您该怎么

0: 想多饮不暴饮，因为老不渴的感知相对比较迟钝。然后我奶奶总说，她说我一天不喝我也不渴，我说你一天不喝你也不渴，不是你真的不需要水，是你的身体对于缺水这个事儿他不知道。
1: 嗯
0: 啊，所以我说他不跟您说他要喝水，您自己得啊喝着点儿。所以缺水呢是夏天血液浓缩啊它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原因，因为咱出汗啊，所以咱可以也不增加脾胃的负担，少量多次啊，您别吨吨吨吨吨吨吨一下喝一大缸那也不行啊，不要大口暴饮，咱也不别喝冰水，咱也别喝这种高糖的饮料，咱就少量多次的喝点温水，保证每天充足的一个饮水量，甚至出汗多的时候咱补充点这种单盐水啊电解质啊，包括刚才之前咱讲的蜂蜜啊，
1: 对，
0: 柠檬片再加上点这个一勺盐，对吧，
1: 前面提到的，
0: 对对对，你也可以喝点科学补水。对，包括我们要说严格控制温差，咱这空调温度别太冷，26度以上。睡觉的时候咱打成除湿，如果您要是开这个电风扇的时候，咱别直着吹啊。你说我实在太热了，拿常温的湿毛巾去擦一擦，擦擦头，擦擦脖子，擦擦啊腋下以及我们的腹股沟，这是可以的。
1: 然后就是吃。

0: 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友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1: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0: 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依旧是和大家聊聊日常生活当中所需的啊，能用得上的是什么呢？花茶。
0: 哎，这利用率老高了。
1: 对，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相信我们的很多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啊，和我一样，就是从小就喝茉莉花茶，而且呢，就是喜欢茉莉花茶这个味儿啊，就是别的茶种替代不了。
0: 嗯，
1: 一朵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就特别舒服，是吧？恨不得临睡前还喝茶呢。但是您说这个喝花茶，好多人啊说特讲究。
0: 嗯，
1: 哎，是什么呢？我又得喝着香，对吧？又得有这个苦不劲儿这个味儿，
0: 嗯，
1: 哎，然后还得金漆，对吧？还有一个性价比得高，口感比较顺滑，另外还得讲究点这个品相，
0: 哎，对，卖相还得好。
1: 哎，
0: 你别说这个挑花茶还挺讲究的，
1: 哎，
0: 真得好好选选。
1: 哎，对，但是这花茶整件现在也不少，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从市面上给大家淘了一款，好花茶，而且配得上它这个价格。另外一个是北京的老花茶的那个味儿的这么一种茶叶，
0: 嗯，
1: 它的名字叫做功魁老。老号出产的小叶儿茉莉花茶。
0: 嗯，我们知道北京花茶它是分大叶和小叶的嘛，
1: 嗯，
0: 在过去这个老北京的茶铺它讲究的是南茶北窖哈，
1: 南方做茶，北方储存，在北京卖。
0: 对，那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就是好的烘青的绿茶在南方制作。
1: 嗯，
0: 那为什么咱北京人就传统会认为花茶是小叶的花茶好呢？
1: 嗯，
0: 它就相比于这个大叶的茶叶呀，那叶片小，芽头嫩，
1: 嗯，
0: 那这种细嫩的小叶茶泡出来呢，汤色更清亮，香气更高。
1: 哎，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功魁老号他们家选的这个茶青啊，也就是这个茶叶本身啊，
0: 嗯，
1: 是高山的小叶茶青。
0: 哎，
1: 为什么选高山的呢？一个是早春时节天比较凉的时候，它不用撒农药。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山上温度低啊，虫子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把这茶给采了，所以说它比较安全。
0: 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高山茶它长得慢啊。
0: 对，所以那个茶里面的这个茶多酚它的含量更适中，这个氨基酸含量更高啊。
1: 哎，虽然喝着浓，
0: 嗯，
1: 但是不寡味。
0: 哎，
1: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这个小叶花茶它能滴出来咱们喜欢那个棕黄的那种色儿，
0: 没错，
1: 色儿比较艳。另外还跟大家提一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呀，它虽然叶儿小但是不碎。
0: 嗯
1: 啊，您冲开之后呢，这个芽头在杯子里边起伏，叶片呢是比较完整匀整的。您说招待个亲友家人们来且了，哎，是吧，那咱们还得讲究一个体面。
0: 是的，
1: 哎，讲究一个礼数。所以说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自己喝没问题，它是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老味儿的那个味儿，
0: 嗯，
1: 然后呢您招待个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送个小礼品啊什么的也没问题，拿得出手，这个品质是在线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能当口粮茶，价格还不贵。
0: 对，今天主品和赠品啊，那一共是六罐的功魁老号小叶的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半斤的一个重量，
1: 嗯，
0: 所以六罐拢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了啊。嗯，那市面上

0: 老茶汤，
1: 老茶汤就是那
0: 金黄色的。
1: 哎，小时候看拿大茶缸子沏那种色儿，那种茶是沏不出来的。但是您试试今天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它能沏出那种浓的艳的色儿。
0: 哎，
1: 这个茶您稍微放多一点，能喝出醉茶的感觉来。
0: 嗯，
1: 哎，能真的尝到以前的那种茶水味儿，而且是什么呢？它闻着香以外，它喝着有那种茶汤浓厚的感觉。
0: 对，
1: 而且这种茶您放凉了喝以后啊，它有一种在嗓子眼有点甜不劲儿的。

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

0: 俄自然资源委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动态开展风险研判，加密隐患巡查，强化预警响应，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地质灾害防控举措落地，全力守护首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轮强降雨期间，通州区第一时间通过小程序短信向全域384艘船舶推送预警通知，要求立即停航并加固细泊设施。区水务局启动北运河预泄腾容，潮白河同步加大下泄流量，市区两级联动将四条主要河道全线降至低水位运行，充分释放泄洪空间。避水应急调蓄设施提前腾空10000立方米库容，再生水厂满负荷运载承接雨水，184名排水人员全域驻守，118人定点值守下凹市桥区和铁路桥涵，19套移动抽水设备全部到位，全区145处在账积水点位落实三个责任人雨前到岗。今天凌晨一时许，受短时强降雨及公路排水倒灌影响，西集镇杜柳科、西集、王庄、马房等村出现路段积水险情，西集镇迅速启动应急处置，临场应急抢险队伍携带专业抽水设备赶赴现场，全力排涝保通行。宋庄镇完成约3000人转移避险准备，其中400名需集中安置人员以妥善保障。截至今天上午，通州区的本轮强降雨仍在持续，局地雨强可能较大，目前潮白河水位仍处高位，相关堤内村庄低洼院落持续封闭，已转移群众暂不允许返家。镇村持续动态巡查积水，提防险情，安置点24小时开放值守，后续开放时间根据雨情、河道水位研判后统一通知，全力守护副中心城市运行安全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兴区昨天下午启动防汛一级响应，暴雨红色预警同步生效。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赶赴重点防汛点位天宫苑街道新店小区，这里不仅地势低洼，排水薄弱，还居住着86户共194名半地下室居民，长期位列街道防汛的重中之重。我们来听报道。
1: 新店小区整体地势低洼，呈北高南低走势，东南角为最低洼处，小区的地面比周边的黄徐路低约1.8米，最洼处落差达到2.4米。天宫苑街道民生保障办公室孙兴介绍道：
2: 94年建成的一个这个小区，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们，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收工时间。北广收工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今儿我和晨曦啊，跟大家聊了什么呢？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枣。
1: 哎，这太常见了，经常吃。
0: 从古至今啊，枣都是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的，而且就是它的历史特别特别悠久。您看，《诗经》里边就有八月包枣的记载，而且咱们民间老百姓啊，老说一句顺口溜，叫什么？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1: 哎，对咱身体有好处。
0: 无论是当个零嘴儿，还是您做个枣糕啊，吃个粽子呀，里边放点枣，或者说我们家蒸发糕上边愿意放点枣。其实呢，这个枣啊都有自己的用处，而且呢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您发现没有，日常吃枣的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这中老年人来说啊，其实麻烦挺多的啊，比如说皮儿，比如说核，比如说甜。
1: 哎，是的，你说枣皮儿吧，有的枣呢它又厚又硬的皮儿，岁数大了吃下去之后会感觉有点不太容易消化，吃完之后别说你舒服了，反倒有点难受。
0: 或者是什么呀，枣皮儿你嚼碎了以后粘到上牙膛上，
1: 哎呦这更难受，
0: 粘到牙上，第一不美观，第二

0: 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竹品给到您的是十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这个去核去皮的黄芪蒸枣。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我们加赠您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的枣。
0: 哎，市场价是29块钱一大袋啊，我们北广的售价等于说打了一个6折还要低的价格，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199，哎，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那抓紧时间。

0: 大家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的组合还是挺高的。
1: 是的，那主品给到您的是十袋啊，每袋是1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去核去皮的一个黄芪蒸枣。那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给您再加赠上一袋啊，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价格是

另据北京市气象局7月12日上午8时30分消息，目前本市大部地区的降雨云团已减弱，解除全市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但今天上午大兴、通州、顺义、平谷、经开区仍有较强降水，其中平谷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降雨将持续至中午12时，山区及浅山区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

览行程。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

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今天为您播出北大红楼读书会。在埃德加斯诺奔赴陕北采访90周年之际，北大红楼

中国这本经典啊。我们现在的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北京沙滩的北大红楼啊。那这个过去呢是北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这是一座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极高地位的建筑。在这里呢，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两个年轻人的故事。108年前的1918年啊，一个25岁的湖南青年来到这里，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月薪呢只有8块银元。在这个充满新思想的校园里，他加入了蔡元培校长创办的新文学研究会啊。那么新文学研究会呢，也是著名的邵飘萍先生啊，我们的大记者主持的啊。那么他在这里呢开始系统的学习新文学，这个青年的名字呢就叫毛泽东。

到北平的燕京大学教新闻学，深受中国学生的爱戴。那这个美国青年的名字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啊，叫埃德加·斯诺，一个在北大红楼学过新闻的中国青年，和一个在美国科班出身学了新闻来到中国的美国青年，他们身上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相信新闻的力量，相信文字可以唤醒民众，相信用事实说话可以改变世界。1936年，当这两个

1935年12月9日，联络和秘密会议就是在斯诺家的小会客厅里完成的。一直到今天呢，北大还保留着一个传统，在129的时候要做一个大合唱，这也是所有的北大学生啊4年啊学习生涯里啊最难忘的一段啊集体活动的一个记忆。当时的燕京大学领袖，后来担任了新中国外交部长的黄华同志曾回忆说，斯诺呢把同学们看作普通大学生，他当时并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然而地下党和我们几个人却借用了斯诺的小会客厅，可以这么说，我们已经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了。游行前夕呢，斯诺夫妇把学生们起草的平津时效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翻译成英文，分送给驻北平的外国记者，请他们啊往国外发电讯。游行当天呢，当学生们为华北即将落入日本军国主义之手而在街头痛哭的时候，斯诺脱口而出，哭有什么用，我们得行动。从这一刻起，斯诺就不再是一个只拿笔杆子的旁观者，而是一个与中国青年命运与共的参与者了。正是因为这份对中国青年的真诚支持，他赢得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信任，这也让他后来获得了中共组织为他去陕北采访开出的宝贵的介绍信。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斯诺的住所成了某种地下工作的一个场所，他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大批被日寇列入黑名单的爱国学生和知识分子，安全离开北平奔赴抗日根据地。他还在自己的住所安放了抗日地下组织的收发报机。斯诺后来说，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1926年埃迪加斯诺离开美国

0: 姓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是什么使他们那样的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
1: 说令人难以置信，

密苏里人。这是一句美国谚语，意思是拿出证据，眼见为实。斯诺一辈子都在践行这句话，他不听信别人在沙龙里的高谈阔论，他要自己去现场看看。大家知道，目前国内外关于斯诺的研究

啊、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柔石等15位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介绍给了英语世界，这可以说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新文化的最早的选集之一。斯诺在《活的中国》序言中写道，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这个居住着1/5人类的幅员辽阔而奇妙的国家，这里犹如以巨眼俯瞰它的平原河流，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偶尔甚至能窥见它的灵魂。另一位对斯诺影响巨大的是宋庆龄。斯诺回忆说，宋庆龄通过言传身教消除我一些蒙昧无知，通过他我体验到了中国的最美好的思想和感情，及时的认识了宋庆龄，使我能够领悟到中国人民能够彻底变革自己的国家，并能够迅速地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斯诺将《活的中国》这本书献给了宋庆龄，在扉页上他深情地写着，献给 SCL， 就是宋庆龄的英文的缩写啊，他在上面写哈，他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他的精神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的象征。正是宋庆龄后来帮助斯诺联系上了中共地下党，为他进入陕北苏区打开了大门，开启了那次改变历史的采访。斯诺在中国生活了13年，在这13年里，从上海的十里洋场到北平的大学讲台，从灾民遍野的内蒙荒原到战火纷飞的抗日前线，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变化。他从一个充满好奇心寻找奇闻异事的年轻冒险家，变成了一个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决心用事实说话的优秀记者。这个转变呢，不是来自于书本上的教条理论，而是来自于他亲眼所见、亲身经历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体认。正如他在报道1931年大水灾的时候，他说，我回到中国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我爱他，同时也深深地为他感到悲哀。我在中国看到如此深重的苦难，其中有许多渗透到我的血液里了。

共产国际关系统一战线，以及毛泽东的个人生平。斯诺对毛泽东提出了80个极其尖锐详尽的问题，你们是不是受莫斯科指挥？你们的土地政策到底是什么？如果抗战胜利后你们怎么办？毛泽东有问必答。令人震撼的是，毛泽东还向斯诺口述了自己的自传《红鹰照中国》这本书，一共分为12篇，其中第4篇

0: 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1: 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0: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2: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

这是胡玉芝先生组织12位进步人士连夜翻译完成的。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查禁，书名巧妙地改成了《西行漫记》。这本书出版后立刻风靡全国，仅在上海就发行了5万本。《西行漫记》向黑暗

国等多国报刊上，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各大报纸，包括《纽约时报》，全部拒绝刊登。美国政府依然捂住自己的耳朵，不愿倾听来自中国真实的声音。第三次访问新中国是1970年到1971年。1970年8月，65岁的斯诺，拖着已经开始出现癌症前兆的病体，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新中国。这是最具历史决定意义的一次访问。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特别邀请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活动，并与他肩并肩的检阅游行队伍。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通栏大标题刊登了毛泽东同斯诺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照片。报纸右上角配发的毛主席语录是：“全世界，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这也是毛泽东故意做出的安排。这实际上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中国最高领导人准备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中美关系即将发生重大改变。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斯诺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毛泽东告诉斯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他愿意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1971年4月30日，斯诺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公开发表了这次谈话的纪要，文章立刻引起了轰动。基辛格后来证实，尼克松在秘密访华前仔细阅读了斯诺在《生活》杂志上的文章，并深刻领会了中国领导人传递的信号。然而命运却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斯诺没能亲眼见到中美关系的最终突破。1972年2月15日，也就是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斯诺在瑞士病逝。临终前，他用生命最后的力量讲出了一句话：“我热爱中国。”仅仅6天之后，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专机降落在北京。在中南海的书房里，尼克松说：“我希望能找到全国最好的名师来了解中国。”毛泽东无限感慨地说：“这正是我对斯诺先生的评价。”斯诺先生已经在几天前去世了。毛泽东

0: 后的话能抽几百多方的水。
1: 积水不断向主路车道蔓延，工作人员立即警示牌，封闭了两条车道，过往车辆放缓速度，压起阵阵水花。
0: 因为我们这有个标准，就是说这个水达到15公分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泵去强抽强排，然后超过20公分，我们就得封路了。
1: 贾雪梅说，像这样地势低洼的点位有8个，他们都在重点关注。
0: 现在不是一级响应吗？这个点位有8个人，24小时在这儿在岗，然后定人定岗定设备，不能再动了，就什么时候水退了没有预警了，我们才能撤。

0: 是否支持。
1: 在
0: 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

0: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在北京时间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日前，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与首届太空算力大会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大会由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组委会主办，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北京邮电大学承办。论坛以"智算无界，天地协同"为主题，

太空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会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中心围绕太空算力全产业链系统布局六大攻关方向，包括太空原生算力芯片设计和研制、高性能超带宽的太空算力载荷、卫星平台与地面验证基础设施、大模型部署和软硬件协同优化、天地一体云平台关键技术研发、卫星应用技术创新和场景验证、贯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网络和应用全站协同，系统打造太空算力原生产业体系，也为北京抢占太空算力产业制高点筑牢技术底座。再来关注，近日利剑一号遥十四火箭顺利完成了发射任务，将八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其中文物零一星尤为特殊。这是我国首颗专门面向文物安全监测的遥感卫星，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正式迈入空天一体化、智能化监测的新阶段。传统文物保护呢，主要依赖人工巡查、地方上报及无人机抽查等方式，但这些保护方法普遍存在明显的局限，包括覆盖范围有限、监测频率较低、数据更新滞后等等，特别是难以实现对偏远地区遗址的持续动态监测。因此，很多隐性风险往往在被发现时就已经对文物遗迹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不过需要明确的是啊，文物零一星并不是用来识别文物本体，而是用于监测文物所处的外部环境变化，依托高分辨成像率、高频次过境观测和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它化身全天候不间断的太空文物巡视员，推动文物保护由事后抢修转向主动前置防护。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洞穴中发现了古代人类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 DNA， 证实了洞穴岩壁能够长期保存人类遗传信息。这为利用遗传学方法研究人类活动开辟了新途径。这项研究是由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等国的科研人员合作完成，那报告发表在了英国《自然通讯》杂志。研究人员利用先进的 DNA 提取和测序技术，对西班牙和葡萄牙11处洞穴中的24处岩化区域收集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在54份样本中，研究人员提取到5份有效的古代人类 DNA 样本，存在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团队不仅在葡萄牙埃什克拉尔洞穴一块覆盖岩化岩料的方解石表层监测到了古代人类 DNA， 在该洞穴和西班牙科瓦隆洞穴没有岩料的岩壁上也检测到了古代人类 DNA。 研究人员表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新房装修通风是家家户户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人误以为窗户全天敞开，通风越久越好，事实恰恰相反。新房刚装修完毕，墙面乳胶漆、木质家具、衣柜地板等都没有完全干透定型，如果24小时大开窗户，强风直吹墙面和家具，会导致墙面水分快速流失，出现开裂、起皮和空鼓的情况，而木质家具也容易受潮变形和干裂。正确的通风方式是每天早晚各开窗通风2小时，保持空气流通，散除甲醛异味，无风温和通风效果最佳。除了装修误区之外，夏天呀，很多人习惯把生熟食材随意堆到了冰箱里，这也存在着极大卫生隐患。生食肉类、海鲜自带大量细菌，存放时会产生血水、水汽。如果放在上层，滴落的汁液会污染下方的熟食、果蔬。

0: 又要干的事儿。那么 C 一个动作，大家做同一个动作的时候，一起做的这个数据结果，
1: 你的协同能力
0: 那么
1: 啊，做的齐不齐？
0: 对，有这个对比之后呢，我们再看这个 GPU 跟 TPU 是什么区别啊？就是 GPU 呢，可能更专一一些，它是要画一的这种，也就是说，当我们做一个体操哈，哎，如果说整体上，比如说前面几个人做一样的，后面几个人做不一样的，那可能这个 GPU 呢还能容忍，但是 TPU 呢，就是说你只要参与进来的，你就必须做同样的，它对这个要求会更高。当然，要求高它有高的好处，就是因为它只有一样的事儿来做，所以它的结构就简单。对吧？同样人做同样一个，只要一个老师在那教就行了。但是如果说，哎，你有不同的情况，哎，那就需要还下面可能还有其他老师监督一下，是不是不同的组做的还没做到一起去啊？所以它就复杂了。那么这两个对比哈，就给我们一个就是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日常当中啊，你看看一个团体活动，其实就可以映射到一个CPU、GPU 或者 TPU 的运算，它就跟这个是结构是非常类似的。那

0: 十几年。
1: 嗯。
0: 正是因为有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到了工作岗位之后，我们才会干。
1: 嗯。
0: 那么这个人工智能也一样，人工智能之所以会干哈，它跟我们过去的计算机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有一个数据训练的过程，也就是说，把人会做一件事的这个方法，最后用数据记录下来，然后用一种训练的方法让计算机也掌握这个能力，这样的话，计算机就能像人一样去思考、去工作。那么

斤一斤的减的话，那他连饭钱都挣不着。他一次性100斤一减，所以他才有效率啊。所以这个呢，在 AI 上面其实是完全对应了这种类似的这个工业化的。

阿公司不仅仅只是说它提供了一个快和处理能力强的一个 GPU，而是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里面有很多知识，这些知识都是建立在它芯片和它操作系统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你一个新的一个芯片出来，这个芯片它也要有类似的这个知识和人群去为它创造这个服务才行啊。而这个创造服务，它不是说一夜之间能起得来，它是需要。

0: 商业模式。景科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谷歌它这一番操作背后它的一个考量？
1: 其实谷歌哈，你如其说它不卖，它不如说至少几年前它是卖不动，没这药啊，因为它
0: 没
1: 产业链支持，对吧？它只能说自己研究自己去用。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它这个公司它这个业务发展的这个时段来决定的。因为它新推出来的，它得从自己开始用才能用得起来呀。当然了，这个形式我认为往下发展的话，也会逐渐就是说向另外一个方向去，就像英伟达一样，他可能也会把 TPU 卖给其他一些人。事实上他现在也开始卖了，像 Meta 之类的也开始用他的东西了。也就是说一个产业逐渐成熟的时候，他一定是要合作的。所以这个也是我认为就是现在谷歌这个方式呢，实际上就值得我们特别思考的，就是这个世界一定是合作和竞争同时存在的。如果我们把竞争看得过于绝对，实际上你就是把自己排除在整个这个产业链之外去了，就走向极端了。哎，如果说哈，你完全只依靠一个人去合作，那你也可以被对方控制了。所以整个产业哈，最好是说，哎，我既有这个自己既有一定的能力，然后呢，我还能跟产业链形成这个性价比更高的这种合作方式。这样的话哈，就是形成了一个生态性的共荣，这个才是健康的和繁荣的状态。
0: 就是本身我自己有这个能力，我是个能人，同时我再去结交更多能人，然后大家一起去做一些可以做的事情啊。这个是在这种整个全球的这种格局下，怎么去保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这种姿态。其实谷歌它就是在这个路上走。然后同时醒科老师也说了，它现在的第八代的 TPU， 之前可能市场上并没有关注到 TPU 的优势，谷歌就自己在那儿啊闷着头，我先在自己身上先去做实验，一旦市场上发现TPU 是香饽饽了，那可能我在推向市场实现商业变现，这也是他的一个战术上的考量。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说哈，现在你看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说这个词源啊，这个 token 啊，我们说这个 token 经济时代来临了，好像每个人都离不开它了啊，甚至都要为它花点钱买单了。那究竟在算力时代，这些科技巨头他们的造新浪潮能让我们普通人从中受益吗？ token 时代到来了，那究竟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有时候大家说，是不是就他们那些科技巨头在那儿自己热闹就完了，跟我们的生活会有关联吗？这两件事情醒科老师帮我们怎么链接一下？
1: 首先啊，咱先给个结论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再往十年前看的话，你看零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手机哈，你买一个手机占你月工资的比例是很高的，那时候手机也得2000块钱啊。那时候2000块钱相当于很多人工资的一半甚至更多呀。但是现在手机几百块钱入门级的就有，如果同样你2000块钱已经买了很好的手机，但是2000块钱可能现在相当于工资的1/4、1/5。所以你会发现啊，整个这个手机就是便宜的过程就得益于什么？得益于很多厂家的参与。现在你会发现啊，最近这十年，手机呢就是变成好像一个科技公司它就可以自己造手机。如果在零几年的时候，一个公司说造手机，你就觉得手机就是专门手机公司造的，我们是这种理解的。芯片也是，以前芯片只有是

解除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7月11日18时35分至12时8时，全市消防救援队伍 共接涉汛警情47起， 其中协助抽水31起， 人员涉水救援9起， 车辆涉水脱困7起。 消防部门提醒，部分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市民应留意各区灾害预警情况，做好相关安全防范。从消防部门所接涉汛警情的发生地区分布看，主要集中于通州、大兴和平谷等区。从救援类型看，协助抽水31起， 人员涉水救援9起， 车辆涉水脱困7起。 其中涉及人员疏散转移9起。

0: 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你睡了，可是家里的电器还没有休息。及时关闭不用电器的电源，就是在为节能环保做贡献。节约用电，从身

0: 那夏天它会不会再次回来？还有呢，很多朋友说到的雨带北移真的存在吗？以及刷遍了朋友圈的棉花糖云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魏科，给我们带来科普解读。欢迎您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北京今年的这个夏天，我觉得降雨好像变得格外的多，身边的人都这么说。不知道这个是我们体感上的一个差异，还是说真的从你的研究角度来说，今年北京的夏天降雨真的变多了？
1: 今年的雨确实要比往年要多一些。其实从数据上大概能够体

0: 是晴天，然后到了下午开始云开始多了，然后特别漂亮一朵云出来，然后开始你就开始在新闻上看到哪里又下冰雹了，哪里又开始这个有积水了等等这样的事件。今年呢确实很特殊啊。
1: 为什么今年很特殊？
0: 哎，这就是一个很多人想。

但今年呢，这个福瑞的高压它不东西伸展了，它开始变胖了，它变胖了，这个像一个本来是一个平着放的一个鸭蛋啊，现在呢有点竖着放了，那竖着放的话，这时候这个它的北侧这个羽带呢，就一直从西南一直就拉到东北去。

热门的一个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科学界已经关注了至少30年。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已经用数值模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预测当全球变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国家的雨带会出现，就是我们国家降水状况会出现，北边降水比正常偏多，南边降水比正常偏少。

0: 旱。
1: 嗯，
0: 这就是明显的东亚季风区的气候的特点。
1: 嗯，
0: 波动变化比较大。
1: 嗯，
0: 所以呢，北方地区不能保证明年一定会下。

0: 你出去的时候，
1: 嗯，
0: 你可能 happy 的开着车看着云，啊，没事儿。但是呢，当今年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你有可能正好就跑到一朵下着冰雹的云底下，
1: 嗯，
0: 然后你的车的玻璃可能就会砸碎了，
1: 嗯，
0: 或者你出去游玩，你觉得云特别漂亮，那么正常这个季节呢也是比较干爽的，
1: 嗯，
0: 但很有可能你跑到那个地方去呢，有可能会产生山洪，
1: 嗯，
0: 或者产生了雷击现象，
1: 嗯，
0: 那这种呢都是我们出行的风险。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京今年很早就发布了相关的一些防汛的指引，也希望大家呢来听从天气预报的一些预报的信息，然后面对这些紧急的信息出来之后呢，要及时进行躲避。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提示，而是有这个科学的一些预判，今年可能对于防汛来说它承担的压力会比较大。
0: 对，那今年呢从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嗯，国家气候中心呢是反复往前迭代，
1: 嗯，
0: 就是关于今年汛期会怎么样，
1: 嗯，
0: 那今年的结论呢一直很稳定，往年的时候

0: 的。这时候呢，系统呢，在这个预报员的这个数据系统里面，它是见越远时间距隔得越远了，它看不到，它还不知道它是怎么样的。所以预报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科学现在还没到可以提前很长时间定时定点定量预报这种程度。另外呢，就是你可能天气预报呢，你还得就是你这是时间上，那空间上你还得看，就是这个天气预报是哪发的。哪发的，我们呢有时候会发布，比如说全北京是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但问题是，即使北京发暴雨蓝色预警，你所在的地方，比如说我在石景山，有可能他发的是暴雨红色预警。这时候就不一样。因为气象部门可能经过判断之后呢，发现了明天确实有一场雨，或者今天晚上确实有一场雨，但是这场雨呢不是北京每个地方都均匀的，有些地方大，有些地方小，大的地方呢就在石景山中心，然后其他地方呢那可能会有，所以这时候呢他对全北京发的是暴雨蓝色预警，而对石景山地区呢发布的是暴雨红色预警。例如我举个例子啊，6月29日晚上，北京市气象局发布的是暴雨蓝色预警。但是呢，石景山市、石景山区气象局发布的是暴雨红色预警。并且呢是快接近下班的时候，或者下班以后才发布的。晚上石景山的模式口确实暴雨如注啊，就跟往下倒水差不多。几个小时就下了108毫米，就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下了108毫米。这是超过了暴雨的级别。暴雨是你一天24小时下50毫米就算暴雨了。这不到24小时，这可就12个小时之内下108毫米，这就是妥妥的满足红色预警的一个标准。
1: 所以你的意思是，当我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我应该看小区域的预报，甚至说我所在的小区域的预报它是更准确的。比如说有市局的预报，有石景山区的预报，那我肯定看，我住在石景山这儿的预报它是更准的。
0: 对，你要看石景山的啊，你在海淀你就看海淀的，这样呢更准一些。这样就这样呢，你就不会说怎么北京市发布是暴雨蓝色预警，我在模式口好家伙下的这么大。那模

0: 出具体的措施，我相信你们广播上也会报的啊。北京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怎么着，那一定要看后面这个。那对于暴雨这种情况呢，还是提醒大家呢，就是尤其是在市区里面，就是你要及时的躲避，然后又要避免在大树啊、高楼啊，防止这种坠落、广告牌这种坠落，还有提醒大家了，避开这个低洼地段，然后不要去涉险啊，这些呢都是有的。那有一些预警呢，它还是伴随着，就是如果你像，就是石景山这场暴雨，它不是出现在夜晚，它出现在白天，然后时间比较长，那很有可能还伴随着停工、停学、停产这些的要求的。
1: 那如果发了橙色的预警呢？
0: 那如果发了橙色预警，它也会给出相关的匹配的情况，就是不管是红色、蓝色、橙色、黄色啊，每个底下呢都有一个匹配的相关的给大家的一个提醒的方案，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下那个方案是什么。如果是特别严重，到了红色甚至部分橙色，因为有一些已经前期可能已经持续的比较长的时间了，你这时候哪怕发个橙色，那也是在雪上加霜的一种情况，它也会给出相关的指示啊。那这个要看一看。那一般红色像台风啊、暴雨，如果是在白天正常时间，它会对应的要求相关的交通的管制、停工。停学和相关停产。
1: 刚才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说，我们面对了天气的变化，该做什么样的应对，尤其是要看天气预报。您提的一点很对，是要看小范围的天气预报，最近的天气预报，它往往是最接近真实的天气状况的。那么站在一个大尺度，比如说一个城市管理的角度，这些天气的变化又会对于管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对于城市管理者而言，我们现在极端天气增多，带来的是更多的风险，所以这时候呢，就得有一套组合拳，就是，光靠一种手段是不行的，你得靠一套组合拳来应对，就长期的计划跟短期的行动要完全结合起来，尤其是像我们现在，马上到汛期了，那这时候你去检查一下北京的防汛标准，你会发现各个地方的防汛的指标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国家绝大部分的河流，它在建设这个河道这个堤坝的时候的标准其实是有规范的，那这个规范呢，大多数河流呢，起码是50年一遇的洪水，它是能扛得住的，50年、100年，有重点河段呢，甚至它准备了100年到200年甚至以上的这个应对的这种能力，是有的，但问题是，我们的下水道系统、排水系统，城市的这些排雨水这些系统呢，它的建设的标准呢，可能只能应对3到5年一遇的大暴雨。那这时候如果出现创纪录的暴雨，那么像我们经常会看到新闻上哪个地方暴雨打破了历史记录，那这就是以前都没有过的。那这时候了，短时强降水对于城市的排水系统而言，

0: 水都流到那儿去。这种呢，不如你见无数面的无数个小海绵，每一个小海绵呢都把水滞留下来。
1: 对，
0: 这时候你地面上路面上就没有那么多的横流的这个

0: 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

0: 叫火鸡 X 病 ，X 就是未知嘛，
1: 嗯，
0: 就说确实死了，但是病因不明。
1: 不明，嗯。
0: 再后来呢，有一个养鸭的鸭子的工厂，又死了一大批鸭子。这个时候，当时他们就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事儿应该去查查了，
1: 嗯，
0: 那不能老这么几十万只、几十万只死啊。所以最后查完查去，找到了一个最大的嫌疑犯，是饲料。就是这些特别可怜的这个火鸡和鸭子呢，他们吃的这个饲料当中啊，有花生饼。咱们家里不都吃花生油吗？
1: 嗯，
0: 花生油炸完以后的残渣变成了花生饼，然后变成了动物的饲料。结果是这个花生饼发霉了，然后所产生的一种有害物质，让这些鸭子和这些火鸡都死掉了。
1: 嗯，
0: 最后这个物质被发现以后，在中国咱们就叫它
1: 黄曲霉。
0: 对，叫它黄曲霉。但是这个东西呢，为什么是一类致癌物？第一个就是它毒性特别强，第二个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经常能遇到，

0: 日常生活当中啊，哪些地方是最容易接触到黄曲霉的？
1: 就是发霉的食物。
0: 对，发霉的食物。
1: 嗯。还有就是，哎，我还想问一下这个蒋彤哈，因为我不太知道这个黄曲霉会不会对食物的一些口味上有一些变化。比方说一些花生，你吃，它会觉得有一种叫哈喇味儿，我不知道你能理解这个味道吗？
0: 能。
1: 这个哈喇味儿是不是就代表着它里面会有黄曲霉了呢？黄曲霉了呢？

0: 一定不能有，有了就是不合格，就不允许上市。所以这个其实它把安全线做得很高了，所以大家买这个是好的。第二个呢，建议大家买这种食用油的时候，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讲，大家现在因为吃油都比较省，你的油打开以后，它其实就开始和外面的空气做接触做氧化，你的这个时间越长，对油的安全性就越差。我建议大家你买小包装的油，哪怕比如说我一个月买一次都可以。我们家经常有一个特点，这个油开封以后一个月没有吃掉，我宁肯把它扔掉，我也不会再后面再进行使用了。
1: 嗯，
0: 所以这是大家要知道的。
1: 明白。嗯，那你看刚刚蒋彤跟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也都知道了这个花生一旦是发霉了之后，它这当中含有的这个黄曲霉会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1: 而且黄曲霉呢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害处，以及除了花生之外我们还可能忽略的有哪些，比如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蒋彤说的啊，居然牛奶当中也有可能有一些残留哈，那是因为牛
0: 饲料
1: 啊吃了饲料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残留。所以一会儿呢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啊，我们再让蒋彤来跟我们说一说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定要注意，同时呢黄曲霉到底对我们的人体有哪些伤害。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0: 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今天说到黄曲霉啊，尤其是每年春节，好像大家的这个餐桌上或者是零食哈、啊，招待客人都会有什么瓜子啊、花生啊。但是花生它很容易，如果你保存不当的话，时间长的话，你春节期间没有吃完，你之后剩着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它就变质了。那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花生变质了之后是不能吃的，它会产生这种有毒的啊黄曲霉。但是呢除了花生之外，可能有很多食物当中有都不太清楚，就比方说我们刚刚说到了是不是所有发霉的

0: 第二个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大多数接触到的，你只要不接触这种霉变的花生，就主要污染源是霉变的花生，以及被黄曲霉感染了的沾了染了的别的东西，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当中接触不到。
1: 嗯、
0: 第二个呢，腐乳啊、豆豉啊、豆瓣酱啊，
1: 嗯，
0: 这东西也容易长毛。
1: 对呀、
0: 啊，那是不是黄曲霉？
1: 咱都别说容易长毛，你知道南方有一个叫毛豆腐吗？
0: 啊，我知道，那
1: 专门那上面有一层那个毛。难道说那上面长毛了的我们都不能吃吗？
0: 不是，霉有很多种，黄曲霉只是一个特例当中的一种。说我豆瓣酱上长毛了，或者是我豆豉上长毛了，这些有些是有益菌，就比如说那个你刚才说那毛豆腐，
1: 嗯，
0: 它要是不长那个毛，它都不会出现它那么独特而美味的氨基酸的反应，所以那个是安全的。
1: 嗯，
0: 豆瓣酱上或者豆豉上长毛了，那可能是染了杂菌了，所以它会长毛，并不是所有的霉都是黄曲霉。第二个呢，这些东西长出来几乎它很难长出黄曲霉来，因为它没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因素在。
1: 嗯，
0: 所以首先第一个，这个比如豆瓣酱什么长毛了最好别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它不是黄曲霉。第三个来讲的话，我就说了，菌类有很多种，所以不要把所有的毛都归纳成黄曲霉。
1: 对，那我们怎么辨别呢？这黄曲霉长什么样呢？我们在食物当中看到它发黄了吗？
0: 这东西啊，你要想看呀，是看不出来的。黄曲霉在放大镜下看特别漂亮，是一个从白色往深玫瑰色去演变的一个颜色，而且呢，它的这个霉放大以后看起来像什么呢？像一朵花啊，很漂亮。但是那是放大镜下看到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也区别不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前段节目里讲了，大家都会去买那个快速试纸。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日常生活里头黄曲霉，我刚才说了，筷子当中有的不一定是黄曲霉，然后我们的这些豆瓣酱或者我们吃的食物当中长霉了，绝大多数也不是黄曲霉。第三个呢，还有人说那个普洱茶是发酵的，它会不会里头也有黄曲霉？从现在的研究表明呢，普洱茶当中的黄曲霉的含量也是在一个安全范围之内的。有一类是特例，我不能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特别便宜的普洱茶，就比如咱类似于咱们喝的高沫、
1: 嗯、
0: 那个有可能是因为茶本身发霉了，染了其他的物质会引起的。我们绝大多数买到的都是安全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还听过有个说法，说那个地沟油当中啊有黄曲霉。
1: 嗯，
0: 这个其实呢，我觉得几乎是脑补，就是因为黄曲霉主要是产生在田间和储存环节。我这个玉米种子当中，或者我的花生当中，种子上有黄曲霉，那长出来当中它坏了以后，或者存储不当，它就会有。但是地沟油啊，它也相当于是反复被精炼过的，
1: 嗯，
0: 所以它当中呢，

0: 家说的是什么。还有人说说黄曲霉毒素会让大蒜变红，因为这个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谣传是真是有点科学素养
1: 的
0: 人造出来的。
1: 嗯、对，因为你刚刚都说了嘛，用显微镜看的话，它这个霉是有点发粉发红的。
0: 发粉发红的，然后而且那个粉和红啊，还真有点像那个大蒜的那个粉和红，但事实上呢不一样，完全没有道理。而且如果说你拿大蒜测一测就能发现是不是有黄曲霉，我们买那几百万的设备也就白买了。
1: 嗯，
0: 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那句话，我们几乎不会碰到黄曲霉，你不用担心。第二个来讲的话，重点关注的是什么？花生油，重点关注的是古法的农村买到的花生油，自己压榨的花生油，重点关注的是发霉的花生瓜子儿，还有发霉的玉米。因为黄曲霉主要刚才说了是在生长环节和储存环节出现的，除此之外咱们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不会碰到它。
1: 明白。那你看啊，在生长环境当中咱们没办法去，我天天啊，我包块地，我天天看着农民撒种子，我先测一下撒种子的时候有没有哈。咱们主要是买过来之后怎么保存。
0: 保存有一点，
1: 哎，
0: 这个
1: 咱们来说一说，
0: 比较强调的。
1: 嗯，
0: 黄曲霉这个东西它有一个这个基础，它的这个发展的基础啊跟别的霉菌是一样的。婉乔你想想，霉菌一般喜欢什么环境？
1: 阴暗潮湿。
0: 对，阴暗潮湿。
1: 嗯，
0: 黄曲霉其实也喜欢这样的环境，潮湿阴暗的。我还听说过一个谣传也特别逗，说黄曲霉这个东西啊不过长江说只有长江以南有，长江以北没有。
1: 嗯，
0: 这也是不对的。
1: 嗯，
0: 就是它的这个潮湿不是以天气来论的，它是以储存环境来论的。
1: 嗯，
0: 比如说你们家的这个花生你买回来了，吃了两颗之后你忘了，你把它放在了一个相对干燥的地方，比如你冬天放在了家里厨房里头，你这个厨房平时也不蒸馒头也不做什么，可能还问题不大。
1: 嗯，
0: 因为北京本身就
1: 挺干的，
0: 挺干燥的。
1: 嗯，
0: 它只要本身不染它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买回来花生以后你把它放在你们家壁橱里了，有些人家里是下面是灶上面就是壁橱，
1: 嗯，
0: 你天天烟熏火燎，尤其是蒸东西什么之类的，你有可能有些水蒸气，那个局部的湿度会大，这有可能会是个风险。再一个呢，就是到了夏季，比如北京的夏天其实雨水相对也会丰富一点，湿度也会大一点，这个时候也要关注。所以核心说回来，黄曲霉第一个喜欢潮湿的，第二个喜欢相对来讲比较阴暗的地方，第三

0: 那个就真的是我们叫陈化，或者换讲就咱们所谓的陈米，那个跟黄曲霉没有什么
1: 太大的关系，
0: 太大的关系
1: 哦。
0: 所以这么梳理完之后，大家会发现黄曲霉集中在一个非常小的领域，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但是它的毒性很强，所以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但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很紧张，对，
1: 再也不吃花生了。
0: 对，我见过一个特别神奇的，就是我们所每年不是要做一些科普活动嘛，然后我们当时就找院里申请要了一批黄曲霉的那个快速试纸，还有一些三聚氰胺的快速试纸，带到国家科技周或者什么现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个黄曲霉试纸的那个被领走的速度啊，比别的那个
1: 都快，
0: 对。就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几乎碰不到。再一个呢，这个我们只要关注好你常用的那一小类东西的安全，你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安全。
1: 好。
0: 再一个，我最后还想说的是，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安全值，你不要看那句话说某某成分含有什么什么，你就认为它一定会怎么样。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正规的这些生产的食品食物，都是在安全范围以内
1: 的，
0: 而且是极其安全的，所以不用担心。我最后再补一个数据给大家，有人专门测过，就是自己榨的花生油的黄曲霉的含量。我们说，如果把我们刚才说嘛，一吨食物是一，国家标准量是
1: 20，
0: 发霉的花生是5500，榨完的花生油，自己榨完的花生油是多少呢？800，比国家标准高40倍。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是我们
1: 别轻易在家这么去榨了。
0: 对，就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养生啊，你不是说你认为自己对自己好就一定是好，你还是要相信科学和相信很多的这个现在的国家的标准和管理。
1: 是，
0: 自己榨一个花生油，自己觉得特养生，你这个黄曲霉的摄入量是国家标准的40倍，这是一定要小心的。
1: 是的，那在节目的最后一点啊，咱们来说一下，这黄曲霉除了是一类致癌物，而且是世界都公布了的哈，那肯定它是有致癌风险的。除此之外，它对我们人体还有哪些伤害呢？所以才让我们这么的要注意它。
0: 它其实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特点，就是一类致癌物中它有一个传播的特点，我觉得可以在这儿给大家讲一讲。就是黄曲霉，它在有些地方特别容易残留，它在有些地方几乎没有。举个例子，咱们说这个牛奶，对吧？牛奶当中黄曲霉会有一些 M1 的这种标记的这个残留。黄曲霉这个东西在肉类当中几乎不残留，所以就是你不要担心说，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饲料当中有黄曲霉，那会不会动物吃了，奶里有，肉里也有？肉里没有，产生奶当中有。第二个呢，酿酒，很多人说，那蒋老师说花生、玉米也是酿酒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说那会不会玉米当中也有？酒精当中黄曲霉很难存留，所以酒当中也没有。它就会出现在本身发霉的花生本身的油脂，它就出现在这些环节当中，肉类、酒类等等这些都没有，所以这一部分大家是尽可以放心的。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黄曲霉毒素这个东西啊，对人是有害的，但是在其他工业方面它还是个有用的东西，
1: 所以它存在是有道理的。
0: 对，所以你不能把它一竿子全打翻了，对人不好我们要小心，但是它有它其他的使用的价值。
1: 那你因为你看最开始你的举例子就是，哎呀，这个养鸡场火鸡啊死了这么多，然后这鸭子也死了这么多，大家一听就有点害怕，是不是我吃完了这样的东西，哪怕是我自己在家真的就古法给自己榨了油，我真吃了，哎呀，那我现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可能会有一些大家这样的疑问，真的吃进去了，或者是没听咱们节目之前他就这样吃了，会怎么样？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就是你说这个含量高了会怎么样啊？很多人不负责任会说，那你这有可能引起致癌风险。我觉得这么说不对，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现在很多癌症的病因叫不明；第二个呢，就这种有毒明确的一类致癌物质在体内，你的摄入过多以后呢，肯定对你的身体的影响是不好的。而且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发生，它叫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你尽可能的要减少这个摄入。我们所有的食物大多数的都在安全范围内，那你长期用高过安全范围的食物来进行补充的时候，你的这个风险有可能就高过正常人。但这里有一个区别在哪？每个人的基因不一样，营养和身体状态不一样，它的耐受度。
1: 好，如果大家收听完了今天这期节目啊，身边真的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没有注意到这个花生坏掉了发霉了之后还依旧在吃，觉得要不然别浪费了哈，这样的朋友你一定要劝劝他，跟他说一下我们这个黄曲霉到底这个危害有多大。

0: 时呢，咱们尽量能避免，咱们还是避免，因为毕竟它发霉的话，它的这个已经是超过了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安全范围很多倍了。
1: 对。
0: 总之一句话呢，就是黄曲霉素它是一类致癌物，对我们身体是有极大伤害的，所以大家千万别说哎呀我们家这花生变质了没关系，我扔了多浪费啊，那我干脆就给它吃了吧，或者是开封了之后的这个花生油在三个月以后依然没有用完，甚至有两三年的还在家里头摆着准备随时放花生油来炒菜，我建议您就把这花生油及时扔掉吧。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营养最时尚，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北京体育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3: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3: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3: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营养素当中的维生素 C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啊？维生素 C 到底对我们的人体是有什么样的帮助，缺乏了会怎么样，严重缺乏会怎么样，如果补多了又会怎么样呢？我们之前说哈，人体当中所需的六大类42种营养素缺一不可，我们说那么多

0: 我们可能经常会说说来多吃点 2C 的东西呢，你就不要吃什么海鲜呀，不要吃虾呀，不是，否则就变成了砒霜。我们曾经说过这种相克的一个理论，
1: 对，
0: 到最终呢跟大家说了没有食物相克的，这个今天我们是专门来说一期维生素 C 的。怎么就发现了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在我们人体内它是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功效？如果我们人体缺乏了维生素 C 会怎样？我们从什么样的

0: 是给大家讲一讲，可能会颠覆大家的想象。我小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困惑，都是哺乳动物，小时候父母就经常跟我们说要多吃水果蔬菜。
1: 对，
0: 可是这老虎和狮子也不吃水果蔬菜啊，它怎么就不缺维生素 C？
1: 那老虎和狮子不需要？
0: 其实还真不是。就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可以讲讲 VC 啊，为什么是人要补充维生素 C， 别的动物不补充，比如老虎狮子它还真就像你说的不需要。第二个 VC 是怎么被发现的，第三个来讲的话， VC 到底有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神奇。首先第一个，婉乔，你刚才说了老虎和狮子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你觉得？
1: 因为他们是动物
0: 动物
1: 跟我们不一样。
0: 其实这个里头啊，有一点，维生素 C 这个东西最开始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咱们以前也讲过，大航海时代的时候，很多这个水手远洋航行的时候会出现，对，出这个航海病，他的皮肤会溃烂，牙龈会出血，然后有些人慢慢的就会危及生命。

0: 哥，有一半人已经不行了，还有一半人勉强上岸了。
1: 嗯，
0: 上岸之后吃了几个仙人掌结的果子，吃了的就觉得自己好多了，这是两个版本。
1: 嗯，
0: 但是到最后归根到底说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发现啊，是缺少维生素 C 引起的，所以这个慢慢大家会知道哦 ，VC 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那么 VC 这个东西主要的途径补充来源是什么？其实从刚才那个故事大家能看到，一个是水果，
1: 嗯，
0: 一个是蔬菜，
1: 对，
0: 这是最核心的两个来源。但是你想想，老虎、狮子，包括咱们的说的这个猎豹、狼，这些它都是肉食类动物，它们从来都不吃水果蔬菜，或者几乎不吃水果蔬菜，但是它们为什么没有得坏血病？
1: 嗯，
0: 最核心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这些动物它们自己能够新陈代谢为什么产生维生素 C
1: 啊，自己产，
0: 对，
1: 嗯，
0: 人不行。这个不行的原因在哪儿呢？是咱们基因上有一个位置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
1: 哦，
0: 所以大多数动物都可以，
1: 嗯，
0: 人是少数几种没有办法自己产生维生素 C 的物种，
1: 嗯，
0: 所以人必须补充维 C， 包括鸟类它都可以自己来合成，哺乳动物和一小部分鸟类是在肝脏这个地方合成，爬行动物可以在肾脏合成，甚至连酵母这样的单细胞的这种生物，单细胞的它都可以从单糖当中自己变成维生素 C。
1: 哎，可是你说咱们都说人类是高等动物，难道不应该比他们更高级，应该生成或者自己合成更多的营养素吗？
0: 难道人就应该可以吃一点东西产生更很多，对吧？但是有一个问题，咱们人啊，在有一个伪基因的缺陷，就是我们自己整个过程当中咱们就缺乏了获得维生素 C 的能力。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些动物也不行，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荷兰猪，就是那个天竺鼠，那个肥肥的胖胖的，
1: 嗯，
0: 它也合成不了。所以你看养那个荷兰猪的天竺鼠的，它必须给那个老鼠啊喂点维 C 片，我们叫维生素。你这维 C 这个东西到了人这个物种上真的就变成了必须的维持生命的。
1: 嗯，
0: 短期缺乏导致疾病，长期缺乏导致死亡、
1: 嗯，
0: 这就是咱们说的必须性的这个维生素。
1: 嗯，
0: 所以不要认为说维 C 这个东西可有可无，必须有。第二个，人的这个物种的特点导致了咱们和其他动物在维 C 的这种产生和需求上是有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其实啊，最开始维 C 的这种需求或者是这种作用，并不像大家现在搞得这么丰富。比如说，有的人说感冒了，让你吃点维 C，
1: 嗯，
0: 说你这个口腔黏膜溃疡了，吃点维 C， 然后敷的这个面膜里加点
1: 维 C， 嗯，晒后修复嘛，
0: 哦，对，抹的这个手霜里加点
1: 维 C， 嗯，
0: 喝的水里加维 C，
1: 嗯，
0: 维生素 C 现在大家的感觉是这个东西类似于万能的，
1: 嗯，
0: 什么地方都加，而且有说抗氧化的，有说清除自由基的，
1: 嗯，
0: 这个说什么都有。
1: 对，
0: 把维 C 这个东西搞得神乎其神哈。
1: 有段时间还非常非常流行，就是喝柠檬水
0: 啊，
1: 柠檬水杯，你那会儿卖的多火呀。
0: 对对对对对，它这个维 C 泡腾片，
1: 哎，对，
0: 对吧？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但事实上，维 C 是不是说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重要？咱们刚开始开头说了，维 C 很重要，对吧？
1: 嗯，
0: 人自身合成不了，而且是大多数动物当中少数几种合成不了的，很重要。但是有没有到现在大家想象的那么重要？这个事儿咱们还得往前翻着说。婉乔，你觉得维 C 的重要，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这件事儿的？
1: 好像就是我经常起口疮，
0: 嗯，
1: 我一起口疮呢，就买点富含维生素 C 的饮料，就喝一喝，感觉好像第二天这口疮就能稍微小一点了。还有就是啊，有一种叫维 C 银翘片，听起来就觉得，哎，你看维 C 银翘片，它名字都已经叫了维 C 了，那说明这个东西啊，它抗感冒，它能治感冒，
0: 嗯，
1: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维 C 还能治病。这两点我是觉得，第一，能让我们的这个，你像我的口疮啊，能够缓解，能够治好；第二呢，家里人吃到的一些药品当中含有维 C， 我觉得它应该是可以治感冒的。这两点我觉得它很重要。
0: 大家慢慢的觉得它的这个重要，其实是在咱们生活的这种方方面面体现出来的，
1: 没错。
0: 然后药品上叫维 C 银翘片，
1: 嗯，
0: 而维生素 C 排前面，对吧？这感觉呢，是不是维 C 可能是这个当中
1: 最主要的成分了？

0: 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1: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0: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1: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0: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关

0: 这个书的名字更厉害，叫癌症和维生素 C。
1: 又说他抗癌，看来
0: 对，又说他抗癌，而且他的这个书的建议是，癌症患者每天如果服用10克或者更多的维生素 C， 应该对他的帮助是很大的。而且

0: 啊，这个人就是永葆青春又健康，而且是不得癌症的。嗯，
1: 然后当时
0: 经常听到这样的话，
1: 听了这样的话，对吧？当时呢，就为了验证他这个说法，
0: 嗯，
1: 医学界做了大量的临床双盲对照实验。什么叫双盲对照实验？比如咱俩都是做双盲实验，
0: 嗯，
1: 你是一组人，我是一组人，你吃了什么和我吃了什么都不告诉咱们两个，而且咱们两个彼此之间也都不知道。
0: 哦，
1: 比如说你吃的是不含维 C 的，
0: 嗯，
1: 我吃的是富含维 C 的，
0: 嗯，
1: 吃的时候实验人员不会告诉你吃的是什么，也不会告诉你说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什么，
0: 嗯，
1: 就是怕影响你有主观性，
0: 嗯，
1: 所以呢，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0: 嗯，
1: 如果说你进行了过量的维生素的补充以后，比如说过量补充了叶酸，过量补充了不太回萝卜素，过量补充了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以后，
0: 嗯，
1: 有些疾病的死亡率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怎么样呢？
0: 增加了，
1: 会增加。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意识到啊，鲍林先生说这个吃维 C 越来越多，
0: 嗯，
1: 这个是不对的，一定要各种维生素都要有一个上限。
0: 嗯，
1: 维 C 这个东西少了会得坏血病，多了对人是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这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来得出来的。
0: 嗯，
1: 所以这是第一个。有了这个结论以后，很多人就开始想，那鲍林先生说的这个维 C 越多越好不对，
0: 嗯，
1: 那是不是别的说法也有问题？
0: 嗯，
1: 后来又做了一些研究之后，还发现一点是什么呢？维生素 C 你在进行补充的时候，对于我们的感冒没有任何的帮助作用。
0: 哦，
1: 感冒是你的免疫问题，而维 C 对于增强免疫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的感冒要不然靠人体自愈，要不然我们要通过炎症消除等等来进行。
0: 嗯，
1: 所以维 C 这个东西对于你感冒来讲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帮助。我看过一篇文章，上面就写了一句话，鲍林先生的确实在化学界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0: 嗯，
1: 但是当时这个文章说鲍林自己死于胰腺癌，虽然活了93岁，但是如果他不是每天都这么大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C， 保不齐还能再多活10年。
0: 嗯，
1: 他事实上在整个过程研究当中，因为他给了大家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
0: 嗯，
1: 但是因为他的影响力实在是
0: 太大了、嗯、
1: 所以所有人都会认为维 C 在各个方面其实都应该有应用。但是从目前研究来看，第一个，维 C 确实能够抗氧化；第二个，维 C 确实能够清除自由基；第三个，维 C 确实对人来讲是必须的，但是没有神奇到像他说的这么必要的程度。
0: 嗯，
1: 同时呢，中国营养学会还做了个要求，每天正常人不能超过1000毫克，就是不能超过1克。
0: 嗯，
1: 换句话说，鲍林所推荐的说每天要补1克以上维 C， 他的那个补充量已经超过了正常人的安全量。
0: 嗯，
1: 所以维 C 这个东西不是越多越好。
0: 明白。那我们就有一个疑问了，那什么样的水果当中富含维生素 C， 哪些水果我们对比一下，然后包括您刚刚说的这个1克，
1: 嗯，
0: 我怎么来

0: 肯定是 OK 的。还有山楂是不是也是？因为它也很酸哎。
1: 还有两个，一个是鲜枣，枣当中的 VC 含量很高。
0: 哦，
1: 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是刺梨，这个东西可能咱们不在咱们日常的水果范畴当中。
0: 嗯，
1: 但是柠檬、鲜枣、猕猴桃，这个都是 VC 含量相对
0: 比较高的。嗯，
1: 第二层是良好的食物来源是什么呢？辣椒、柑橘、番茄、菜花、草莓。这些当中的维生素 C 的含量
0: 也好，
1: 也还不错。
0: 嗯，
1: 再往下呢是一般类的，一般类的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白菜、西芹、南瓜、梨、苹果，这是一般类的。最后一个是稀缺的，稀缺的就是这个当中几乎没有维 C。
0: 哦，
1: 就是什么呢？
0: 嗯，
1: 肉、蛋、奶，还有咱们的大豆等等这几类。
0: 嗯，
1: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咱们说过，说为什么老虎、狮子只吃肉，它不缺维 C， 它虽然没有，但是它能够从肉当中用其他营养成分去合成维 C， 人就不行。换句话说，哪些人你要关注自己是不是缺维 C 呢？就是这类，第一个，你平时不吃水果蔬菜，以肉食为主的，这个要注意。第二类是什么呢？第二类来讲的话，事实上就是我们的日常饮食过分单一的，这两类人群其实是相对来讲容易缺乏
0: 维生素
1: C 的。
0: 哦，
1: 剩下的人按照正常的饮食结构来讲几乎不会缺维 C。 所以我们正常人来讲，你只要说我这个季节我没有生活特别疲惫，或者我没有工作特别忙，大多数人不会出现缺乏维生素 C 的情况。但是别的这个维生素的缺乏可就不是这样的，咱们可以在后面节目里给大家讲讲别的维生素类型的缺乏。
0: 好，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蒋彤做客我们的节目，说了这么多哈，维生素 C 我们说是走偏了这30年，我们可能这些观念我们要改变回来。另外呢，要告诉大家维生素 C 不是万能的啊，不是什么什么都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也提醒各位，您如果是不挑食不偏食，正常的每天吃了蔬菜每天吃了水果，您绝对是不缺乏维生素 C 的。当然您也要控制量，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一些食物当中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的。

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

0: 这些区域啊，可能会出现稍微明显一些的降水。那么14号到16号呢，北京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啊，是晴到多云的天气。17号到18号，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将会有一次雷阵雨的天气。那么最后要提示大家，前期因为降雨比较多，而且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所以近期朋友们还是要避免去往山区、河道这些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魏公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魏公。
0: 啊，不客气，再见。
2: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

0: 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雷磊介绍，这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10号上午8点到今天上午8点，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了 87.8 毫米，城区平均75毫米，最大出现在平谷区的建沟河达到了 333.7 毫米，68.4% 的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达到50毫米以上，30.8% 的气象站达到100毫米及以上。
1: 具体来说，这一次强降雨过程有几个特点。首先是强降雨时段集中，11号下午6点到今天上午8点，全市平均降雨量 61.9 毫米，城区平均 50.8 毫米，全市9个区降雨达到暴雨量级，2个区达到大暴雨量级，其中 49.9% 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达到了暴雨量级， 15.4% 气象站达到了大暴雨量级，最大小时雨强是大兴区西南次站。那么今天早上呢？

0: 这儿在岗，然后定人定岗定设备，不能再动了，就什么时候水退了没有预警了我们才能撤。
1: 雨还在下，抽水泵还在转，守在这里的人还会守到天亮，守到雨停。曲海洋说，
2: 我们一直都会坚守在这个地方，只要有预警我们队员都会在这儿。
3: 通州区也是这次降雨

0: 安置了楼下就是餐厅，这次安置的所有居民全是免费，
1: 三餐丰盛，食宿免费，细致的保障让转移居民彻底放下生活顾虑。饭后闲暇，90岁的杨庆兰阿姨收拾餐盒，整齐摆放，力所能及的不给工作人员添麻烦。云岗街道朱家坟西山坡社区服务站站长庄前林连忙暖心宽慰，
2: 赶上好社会了，给了我们一个服务的机会。
1: 得知杨阿姨一直惦记家中住房，放心不下老宅的情况，庄前林耐心细致安抚，把社区的兜底守护一一讲给老人听，彻底打消他的后顾之忧。
2: 居住的房子那儿，每天都有社区干部给检查去，门口的沙袋都给落好了。

0: 舒适又安心。
1: 我看这个被褥都是一样
2: 的，
3: 全是金的，
2: 四件套嘛，都是新买的。
0: 贴心的环境，充足的物资，无微不至的照料，让老人有种感动。
4: 挺好的，这儿给我们吃啊喝啊，都照顾的都这么到位。
0: 云岗街道朱家坟西山坡社区书记赵丽介绍说，他们在暴雨预警前一天就完成全员转移，重点特殊人群实现专人专户全程守护。
5: 朱家坟西山坡社区那边呢，因为紧挨着河道，红警前一天就安置到这儿了，安置了223人，3号楼主要就是安置的

0: 提前摸牌叮嘱，让夫妇俩做好避险准备。暴雨来临，紧急转移之时，志愿者们主动上前，全程帮扶，暖心举动让夫妇俩深受感动。
1: 雨季还没来之前，我们居委会主任就到家里头来，让我们做准备，把药什么都准备好了。呀，有暴雨，说咱们得走，完了又电话通知我们，然后我们拎起包来了，在外头就等着，一会儿四个志愿者就帮着我们，又拿轮椅，又往，你像我这小儿麻痹吧，上不了那车，人家小伙子一把就把我给周上去了，特别感人。
0: 整场安置平稳有序，忙而不乱，得益于社区长达两个月的前置筹备，更得益于社区独创的七保一精准包保机制，用精细化举措守住每一位居民的安全。
2: 前期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我们提前两个月就做落户摸底，一遍一遍的核实人员情况，住在这个楼的老年人包括行动不便这些残疾人，我们都是七个方面的人包这一个人。
3: 哪七个方面？
2: 机关干部、社区干部、志愿者、医生什么的，都是七保一。哪四个人抬轮椅都落实到位了，虽然很忙吧，但是总体来说不乱。
4: 城市低洼地区向来都是最容易受到暴雨洪水的冲击，因此呢，也是各区暴雨来袭重点保障的地区之一。这两天，西城区聚焦辖区。

0: 水的现象。七号院是法源寺片区典型的低洼院，院外市政道路比院内低洼处高出80厘米，以前每到汛期就会出现积水现象，既影响居民生活，又会对房屋建筑造成侵蚀。德源宣南房管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国说，
1: 2023年的时候对这个院呢加装了一套具有自动排水功能的这个排水系统，加装了2台3000瓦的这个自动提升泵，完全能够保障本院不积水。
0: 据了解，目前德源宣南房管公司对辖区内隐患房屋进行逐一巡查，防汛物资准备充分，40人组成的抢修抢险队随时在岗，所有抢险设备提前试运行。除了房管人员之手，社区工作人员也是24小时严阵以待。法源寺社区服务站站长张磊说，
2: 对我们所有的

0: 军的做法只是西城区防汛工作的一个缩影。西城区已经做好低洼院落、下洼式立交桥、在施工地等重点点位的风险防范工作，强化二级响应措施，做好各类人员转移避险，各级防汛人员、抢险救援力量和城市运行保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下午6点，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下达跨区域增援命令，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

0: 一批文旅景区文博场所今天恢复开放，北京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执行每天200元结算。我们稍后见。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
2: 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走，观云阁啊！
4: 38元苏富尼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易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易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6-6199-8。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曼宁翟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来关注防汛。除了各区各个城市运行部门为了应对此次强降雨，也采取了各种措施，积极做好防汛应急保障工作。北京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以来，城区防汛的主力军北京排水集团

0: 和家里的三位老人本打算回上海，但航班却多次被取消，只能不断的在线办理机票改签。
1: 肯定是要改签一个就是能回上海的一个航班，台风来了，但是我们都已经订好了嘛，然后就来了，来了以后没想到回不去了。
0: 雷雨天气给航班运行带来不确定性，可能导致部分航班延误或取消。首都机场运控中心助理值班经理杜涛说，
2: 首都机场启动了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联合空管、航司、地服等保障部门共同保障航班的运行。另外针对夜间降雨可能给旅客的出行带来的影响，首都机场重点关注行李提取转盘、公共交通接驳等关键资源节点，动态调整服务引导人员。
0: 为应对雷雨天气对航班的影响，川航也启动了特殊天气保障预案，一线人员迅速响应。川航北京分公司地服部客运服务室值班主任温楚萌介绍，
3: 我们在值机区、自助服务区、候机区增派了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为旅客提供服务保障、答疑疏导。我们会密切盯守关注天气情况，动态调整航班计划，并通过短信 APP 同步推送至旅客。如您的航班因天气原因延误、取消，建议优先通过线上渠道川航 APP、微信小程序自助办理会更快捷。
4: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今天从新发地市场了解到，这对近期持

0: 停驶措施，主要涉及往返河北燕郊及承德地区。
1: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今天中午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结合本次降雨及上游来水和后续八威影响的不确定性，北京持续实施水库调度，多预留防洪空间。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了大约5.6亿立方米的库容。
0: 同时，水务部门雨前对河道腾出了槽蓄空间1091万立方米，雨中精细调度北运河流域的北观澜河闸最大流量228立方米每秒，潮白河流域向阳闸最大流量233立方米每秒。
1: 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全市水务系统8000多人在岗值守，累计出动巡查人员10000。

0: 袁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1: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五常户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常户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常户险

0: 央视记者王丽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安徽省池州市的平天湖，那这个湖也是池州市城区最大的一个湖泊。

0: 头工矿企业也已经关停，而高空坠物就是这次防范的重中之重。那池州市住建部门也是要求调整了塔吊的高度，现场还对各楼层靠近边缘的建筑材料进行转移，所有的吊篮都提前落地。此外还对辖区内的一些高空的一些危险的广告牌进行了拆除。那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像12号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还会遭遇特大暴雨，这个量级可能会达到250到300毫米。我们也会在当地持续关注巴威给当地带来的影响。
1: 那么目前台风巴威出现了哪些变化？有关地区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听央视记者赵雨桐从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发来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昨天晚上对于很多人来说啊，是一个不眠之夜。除了不断的排查、巡查、抢险，一轮接着一轮的研判会商也在持续进行中。那么

0: 目前的防汛形势呢还是比较严峻的，不能掉以轻心，也就是说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失防于万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经发起了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的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晚上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
2: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消息显示，美军当天还打击了大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存储设施、通信网络和海岸监视站点等等。
3: 伊朗则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这个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以及指挥中心被摧毁。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
2: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11号在美国迈阿密体育场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英格兰凭借中场核心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以2-1逆转击败了挪威队，时隔八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半决赛当中，英格兰将会对阵阿根廷与瑞士队之间的胜者。
3: 那有关美加墨世界杯的激烈争夺，我们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1: 锐评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

0: 看点满满，胜者将挺进最终决赛，向着大力神杯发起冲击，足坛新的传奇篇章即将开启。
1: 好，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曼宁，责任编辑刘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大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

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 13.5 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五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

0: 七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

已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发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清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济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印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

0: 了一下。
1: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2: 刚开机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1: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2: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1: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3: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1: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4: 大巴车在这个人家搭点围头。
5: 你这回家是、
6: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带好
3: 了。
2: 再往头说。
1: 信息核对。

0: 最终经过审慎研判，
1: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2: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3: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

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 40%。 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

0: 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2: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

0: 前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1: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

同比分别增长 25.23% 和 42.08%。 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天坛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卜晓宁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继续来聊聊有关哮喘的话题啊。再一次欢迎一下卜教授，您好。
1: 大家好。
0: 您看上期节目当中您跟我们简单说了说什么是哮喘啊，哮喘有什么样的症状。那其实哮喘这个疾病啊，我们现在目前听到的可能说它危及生命最严重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们也看到说有些新闻啊，说有些小朋友他经过了这个规范化的治疗，他可以像正常的小朋友一样踢球的、当球星的，什么样的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是吧？都没问题啊。
1: 没问题的。其实我觉得哮喘还是我们一个就是对于他的治疗的结局的话，大家很乐观的一个疾病。甚至于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我们的这个专业领域里面，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临床治愈。
0: 对，就想问您啊，临床治愈。
1: 对，
0: 临床治愈的概念就是说这个病就去根了啊。
1: 临床治愈的概念来讲，其实去根这块的话，老百姓有的时候跟我们

0: 量是很小的，
1: 很小的。
0: 对对对，我们一片的这个糖皮质激素，实际上往往是5毫克或者是4毫克的这种包装。那么我们微克跟它的换算关系是1000倍，
1: 1000倍，
0: 是我们大概是1/1000。而且我是局部给药，刚才提到了，我们局部给药实际上真正能够。

0: 可以影响到白介素四、五和白介素五的受体，都有分别的单抗。针对白介素四和白介素十三有专门的单抗。就到时候的话，医生可能是会根据我们的病情，哎，你到底需不需要用单抗？首先第一个，第二个，现在有这么多种单抗了，你适合选择哪个单抗？医生来判断。
1: 来判断啊。

0: 害的，我们需要巩固治疗。
1: 嗯，
0: 那么这个巩固治疗时间是三个月。
1: 三个月、啊。
0: 三个月。如果三个月哎都挺好的，有条件的话到医院做一个检查、
1: 嗯、
0: 也很好、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可以台阶往下走了、
1: 嗯、
0: 我有可能的话就让你哎不是一天两

0: 不管它了，没有长期很规范的治疗的话，长期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发生我们叫做气流的不可逆的受限，
1: 哦，
0: 就它的气道会发生重塑了，
1: 哦，就跟这是天生的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它发生气道重塑之后，我们再用药物的时候，可能这个痉挛就没那么快的解除了，
1: 嗯，
0: 它就气流的话就越来越就是相当于不好出来了，
1: 哎，
0: 慢慢的发生阻塞了，
1: 嗯，
0: 甚至于我们有的时候会发展到叫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了，
1: 嗯，
0: 就这会儿哮喘的话，嗯，长期控制不佳的情况下，
1: 是就是您比如说我们老百姓听到的这个慢阻肺，
0: 对
1: 啊，然后就是吸气儿这都吸不上来的那种痛苦，嗯，
0: 是的，
1: 哦，
0: 就是慢阻肺来讲的话，很大成因跟吸烟有关系，
1: 嗯，
0: 也有一部分病人是哮喘长期控制不佳发展过来的，
1: 哦，
0: 它也是我们慢阻肺的一个。

就是三个月的时候我们看一看评估一下，哎，各方面都很好的，可能我们把治疗方案往下调一调，如果三个方案的时候三个月的时候确实控制的还不是很理想的话，可能我们还要给你再稍微的调整。

所有水厂及泵站人员全都在岗。针对11号晚强降雨，北京排水集团累计出动大中小型抢险单元247组，累计出动防汛人员2684人，集团83座泵站启动运行，累计抽生雨水 13.9 万立方米，调蓄 2.4 万立方米。18座再生水厂站雨前腾容量 44.99 万立方米，日均处理水量为每天 468.7 万立方米，较汛期非降雨日增加 32%。 7月12号9点，北京市解除分区暴雨红色预警，集团同步解除防汛二级响应。接下来关注地质灾害风险转移情况。截至7月10号20点，全市累计转移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群众22000多人。经前期摸排，全市现有泥石流风险点207处，威胁900户、1780名群众安全。同时，全市排查出威胁居民点的崩塌、滑坡中高风险隐患点330处，涉及48个乡镇、1101户、2426名群众。到目前为止，已完成1292处隐患点位排查，目前都没有发现险情。据了解，本次地灾防控工作依托京津冀协同防控机制，整合全域监测资源，部署18类3649台套监测设备，共享京津冀8133台雨量站数据，可结合雨情、水情、土壤饱和度，综合研判灾害风险。同时，13台无人机、3台边坡雷达、2台三维激光扫描仪等高科技应急监测装备，助力一线。

0: 安置了，楼下就是餐厅。这次安置的所有居民全是免费，
1: 三餐丰盛，食宿免费，细致的保障让转移居民彻底放下生活顾虑。饭后闲暇，90岁的杨庆兰阿姨收拾餐盒，整齐摆放，力所能及的不给工作人员添麻烦。云岗街道朱家坟西山坡社区服务站站长庄前林连忙暖心宽慰：“
2: 赶上好社会了，给了我们一个服务的机会。”
1: 得知杨阿姨一直惦记家中住房，放心不下老宅的情况，庄前林耐心细致安抚，把社区的兜底守护一一讲给老人听，彻底打消他的后顾之忧。
2: 居住的房子那儿，每天都有社区干部给检查去，门口的沙袋都给落好了，放心吧，您进不了水。如果有水的话，都准备好水泵了，往外抽水，一天都检查6-7次。
1: 安置房间环境整洁明亮，家电配套齐全，居住舒适又安心。
3: 我看这个被褥都是一样
2: 的，全是新的，四件套嘛，都是新买的。
1: 贴心的环境，充足的物资，无微不至的照料，让老人由衷感动。
4: 挺好的，这给我们吃啊喝啊，都照顾的都这么到位。
1: 云岗街道朱家坟西山坡社区书记赵丽介绍说，他们在暴雨预警前一天就完成全员转移，重点特殊人群实现专人专户全程守护。
5: 朱家坟西山坡社区那边的，因为紧挨着河道，红警前一天就安置到这儿了，安置了223人。3号楼主要就是安置的我们年龄比较大的残疾

0: 其实比较少。你要算平均的话，五月份一般来说只能下30多毫米的雨啊。
1: 嗯。
0: 然后六月份呢稍微多一点，一般能下到70-80多毫米。
1: 嗯。
0: 这两个月加起来呢，大概呢就是100到110左右。
1: 嗯。
0: 这是常年的平均。但是从今年的情况来看

0: 然后呢，六月份的，整个的降水量加起来了，也超过了100。
1: 嗯，
0: 然后这两个加起来了，肯定是超过200的。
1: 嗯，
0: 那你算起来了，也是正常情况下的2倍以上了。
1: 嗯，
0: 那从我们的生活感受也能感受到，
1: 对，
0: 就是北京的五月和六月几乎是
1: 天天下雨
0: ，哎，天天下雨，早上是晴天，然后到了下午开始云开始多了，然后特别漂亮一朵云出来，然后开始，你就开始在新闻上看到哪里又下冰雹了，哪里又开始这个有积水了等等这样的事件。今年呢确实很特殊啊。
1: 为什么今年很特殊？
0: 哎，这就是一个很多人想要了解的一个啊，说北京呢今年怎么回事儿？北京今年呢初夏的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没有往年那么热，第二呢就是雨比较多，
1: 对，
0: 从天气的过程上来说跟两个系统密不可分。第一个呢，在北京的北边东北呢，今年有非常强的东北冷窝，东北冷窝呢就是一个高空闭合的一个逆时针的一个环流。
1: 东北冷窝这个词儿最近在网上特别火，大家都说东北冷窝好啊，东北冷窝不要走啊，我喜欢东北冷窝呀，明年能不能再来呀？那究竟什么是东北冷窝？为什么今年它就格外的出挑？
0: 对，东北冷窝呢，就是整个中纬度西风带上面的一个，西风带呢就像一个绕全球一圈的一个带子，但这个带子呢，正常情况它应该是个比较平直的，今年呢像是有人把它甩出来一样，甩出了一个波动出来，这个东北冷窝呢，就是从这个带子里面甩出来到偏南的一个闭合的低压系统，然后它中间的空气温度是比较低的，所以相当于是在我们头顶一大盆冷水，然后在东北那个地方，然后呢它是一个旋转的，所以它旋转就旋转出来一堆冷水，旋转到我们华北来，然后到了华北这个地方来呢，那你想上面是冷的，底下是晒了一天的热空气，所以上下呢就是不稳定，也容易产生这个对流天气，然后我们就产生暴雨了，哎，就是大概是这样。那东北冷窝呢是每年就是夏季啊，时间也比较长，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影响中国东部地区最主要的气候系统是副热带高压。那副热带高压呢，正常情况下是东西伸展的，所以在东西伸展的副热带高压的北部，就是我们国家的主雨带所在的地方。但今年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它不东西伸展了，它开始变胖了。它变胖了，这个像一个本来是一个平着放的一个鸭蛋啊，现在呢有点竖着放了。那竖着放的话，这时候这个它的北侧这个雨带呢，就一直从西南一直就拉到东北去，所以水汽的输送呢非常的充分。那你想，北边有冷空气过来，南边有暖湿空气过来，在这个北京这边一汇合，那自然就产生了强的对流性的天气啊。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是跟全球变暖有关系吗？还是跟什么厄尔尼诺呀、拉尼娜有关系呢？还是说这就是一个巧合？
0: 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科学问题。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特别靠谱的解释啊。有些人说它跟拉尼娜有关系，但我们说了，今年确实，正在发展非常强的拉尼娜过程。但是拉尼娜对于我们中国地区的气候的影响呢，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拉尼娜的峰值是在年底冬季的时候，然后对中国有明显影响的，一般是第二年。哎，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拉尼娜的影响还没有彻底的释放出来。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上一年度的厄尔尼诺或者拉尼娜影响到今年呢？
0: 这次我们发展的是厄尔尼诺事件，上一年呢确实是拉尼娜。从目前的气候的害的特征来分析的话，东太平洋现在已经海温偏高，西太平洋目前为止呢慢慢要进入到海温要比正常偏低的一种状况，那如果是上一年和或者说是今年的影响的话，那从海温上面

0: 尼娜，但是呢又跟拉尼娜不太一样，所以今年比较复杂，比较复杂。
1: 今年只是今年的一个特殊现象，跟去年或者说跟传统的认知之间关系不大。
0: 对，传统的解释呢很难解释今年，所以呢，今年为什么这么异常？在我看来呢，还得等一等科研人员的研究吧，就我们等一等科研人员跟得上来，因为每一。

0: 雨下的多，于是就凉快嘛。关于降雨带北移这个事情，你怎么看？真的北移了吗？
1: 那降雨带北移呢，是这几年来开始，无论是在这个公众的舆论里面，还是在科研里面，其实都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科学界已经关注了至少30年。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已经用数值模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预测当全球变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国家的雨带会出现，就是我们国家降

0: 量减去之前的，发现呢，就是华北、东北，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降水确实明显增多了一大些啊，增了一大。那这个呢，就是现在很多人在说的，哎，雨带北移的一种这种现象。从观测上确实最近几年有，但是呢，要确定这个趋势是不是已经建立下来，我觉得还得需要一点时间。
1: 过去五年的数据都不能证明降水带北移了吗？下了那么多年的雨，
0: 哎，
1: 不能证明吗？
0: 我们只能证明过去五年它是多了。
1: 至于你们需要多少年的证据才能证明降水带北移了？
0: 那我们研究一个地区的气候变化了，一般要基于比较长的数据，至少了大概二三十年，我们才能确定是一个气候态。但现在好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些预测，可以把一些未来预测的数据跟实际的观测的数据，我们算一个长的，然后对未来做一个，做一个判断。所以呢，就是我就说了，五年的数据呢，稍微偏短一点，
1: 对，
0: 不足以确定说这个事实已经确定下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能保证每年都雨非常多。
1: 你的意思是今年北京这么舒服，下这么多的雨，不一定明年还这么舒服，还有这么多的雨。
0: 没错，没错。因为呢，我们的气候呢，它有着波动，就每年和每年之间差别比较大。尤其是我们国家属于东亚季风区，东亚季风的一个特点就是波动比较严重。所以经常会出现就是大旱啊或者大涝这种现象，特别明显。举个例子大家就能够理解，比如说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长江流域防汛抗旱在防汛的在现在这个时间啊是非常紧张的，那几乎是1998年来长江流域最严重的洪灾的状况。
1: 对，
0: 在鄱阳湖啊等等地区呢就非常紧张，就是特别特别涝。而到了2年之后，2022年，很多人印象深刻，整个夏季几乎就没怎么下雨。然后到了8月9月份，已经看到就是鄱阳湖已经开始见底了。
1: 对，
0: 然后那个重庆啊成都啊就已经开始要拉闸限电了。就是特别旱。这就是明显的东亚季风区的气候的特点。波动变化比较大。所以呢，北方地区不能保证明年一定会像今年这么凉爽，这么舒服，雨这么多。它每年和每年的波动变化比较多。但即使是我们确定的说北方降雨增多了，

跟我前面说了，跟东北冷涡是有关系的。因为当高空有冷的气团的时候，然后低层呢经过一天的加热，那底下热上面冷，这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天气。不稳定的这样的系统里面，它就容易云长得特别高大。特别高大。那往年呢，你要看这样的云呢，这个季节呢，你得去，就是夏季，你得去内蒙古草原或者再高纬度一些，因为那些纬度更高的地方呢，高空的温度更低一些，所以当它的积云发展起来的时候，会发展得特别高。

0: 国家气候中心呢是反复往前迭代，
1: 嗯，
0: 就是关于今年汛期会怎么样，
1: 嗯，
0: 那今年的结论呢一直很稳定，往年的时候每个月做出来的天气，就是我今年夏季的气候预测呢，它会做一定的修正，
1: 嗯，
0: 然后修正的结果可能跟最开始发的那个差别比较大，
1: 嗯，
0: 但今年的每次预报的结果结论基本上非常一致。
1: 什么结论？
0: 结论就是说我们今年有可能有两条主雨带，北方那条主雨带就是华北东北雨会下的比较多，南方那条主雨带呢就是华南地区雨下的比较多，那中间的这个地方呢也就是正常稍微偏旱一点，
1: 嗯，
0: 那对于北京而言，那今年的汛期雨可能会来得更多，来得更强一些，
1: 嗯，
0: 这是我们马上七下八上要面临的问题。
1: 嗯，那对于普通人而言，我们要注意什么？对于这个城市的管理而言，又要注意什么？
0: 对，那对于普通的我们公众而言。

0: 24小时，这可就12个小时之内下108毫米，这就是妥妥的满足红色预警的一个标准。
1: 所以你的意思是，当我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我应该看小区域的预报，甚至说我所在的小区域的预报它是更准确的。比如说有市局的预报，有石景山区的预报，那我肯定看。

还是提醒大家了，就是尤其是在市区里面，就是你要及时的躲避，然后又要避免在大树啊、高楼啊，防止这种坠落、广告牌的一种坠落，还有提醒大家了，避开这个低洼地段，然后不要去涉险啊，这些呢都是有的。那有一些预警呢，它还是伴随着，就是如果你像就是石景山这场暴雨，它不是出现在夜晚，它出现在白天，然后时间比较长，那很有可能还伴随着停工、停学、停产。

0: 然后呢，当这个水如果消退了之后，
1: 嗯，
0: 它就可以正常的还原。
1: 嗯，
0: 哎，还有呢，小区里面可能会建一些下凹式的绿地，就是很多地方呢是绿地，
1: 嗯，
0: 你去看公路，很多路两边绿地呢反倒比路高，
1: 嗯，
0: 那这个下雨的时候是绿地的水流到路上来，
1: 对，
0: 那很多地方现在新的理念呢，就是要求就是我小区里面的绿地呢要比正常的地面要低
1: 啊，
0: 那地面低，这时候呢，这些绿地呢是在下雨的时候，它是可以滞留雨水的。
1: 嗯，
0: 那这种呢，就是在小区的建设和规划过程中，你就已经把它计算在里面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小区上楼顶的雨顺着管子一直流下来。啊，很多呢，老的小区呢，就直接流到路面上去了。
1: 嗯，
0: 但是现在比较好一些的、比较先进的理念呢，它是会在这个楼底下会修一些蓄水池，
1: 嗯，
0: 或者蓄水桶，它埋在绿地里面，
1: 嗯，
0: 有些是不埋在里面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至少刚下或者说下前一段时间的时候，那小区里面的水是不会往外流的，哎，我在这个蓄水池里面。池满了之后呢，进了小区的绿地里面。
1: 嗯，
0: 再满呢，我进到小区的这个停水的花园里面了，雨水花园里面去了。
1: 嗯，
0: 啊，实在受不了的时候，那这时候他才可以到那个排水的市政的排水管里面去。
1: 嗯，
0: 那你这样算一算，那它的能够容纳的水就更多一些。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你在规划的时候，你会发现北京市最近这些年多了很多的口袋公园。
1: 嗯，
0: 哎。好像但凡是个拐角的街口，
1: 嗯，
0: 就有一个小公园，
1: 对，
0: 等等之类的，哎，这也是一个城市的，就是开始不断进化的一个标志，
1: 嗯，
0: 就是，如果整个城市里有很多零散的绿地，那这时候呢，它是慢慢的就会打破城市的热岛效应，在高温天的时候，它就会没有那么热，
1: 嗯，
0: 哎，破解。热岛效应的一个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这些口袋公园呢，现在你去观察的这个铺设的这个砖，或者铺设的这个地面呢，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嗯，
0: 有很多呢，它是可以下渗的，所以当下雨的时候，这些数不清的口袋公园就会起到滞纳雨水的作用，
1: 变成了一块又一块的天然海绵。
0: 哎，天然海绵啊，
1: 嗯，
0: 那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的进化。那以前的时候，我们在建设这个海绵城市的时候，
1: 嗯，
0: 很多的规划者认为，那就是我建一个大海绵就行了。
1: 嗯，
0: 结果呢，发现你城市中间弄一个特别大的海绵，把所有的水都流到那儿去，这种呢，不如。你建无数面的无数个小海绵，每一个小海绵呢都把水滞留下来，
1: 对，
0: 这时候你地面上路面上就没有那么多的横流的这个雨水了，
1: 对，
0: 这是城市进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即将要到来的暴雨季，
1: 嗯，
0: 那你不能等到跟前了已经下雨了再做决策，
1: 嗯，
0: 而是在雨还没下之前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你就开始要规划城市该怎么长，该怎么应对未来的极端天气。
2: 听完魏克老师的分享啊，再看一下手机里啊，很多朋友拍摄的那一朵像大棉花糖一样的白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跟我一样心情会有一些复杂。原来这样好看的风景，在大气物理科学家的眼中，往往是强对流天气的信号，其背后呢，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的出现。看来啊，能够让气象学家安心的欣赏风景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换一个角度，他们可以从一片云朵当中读出天气的密码，我们才能够在欣赏风景的同时提前做好防备。天气预报从来不仅仅是其中的几个数字或者一段有关天气的表述，希望大家呢在欣赏蓝天白云的同时，也能够关注天气的变化，多一份对于自然的敬畏，也多一份对于未来的从容。 在下一期呢，我们会继续聊一聊面对气候变化，从城市的角度应该如何防范风险，普通人又该如何做好准备。那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魏科的精彩解读，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听天 FM 在线回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的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改委在紧急安排本月6号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的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最后来关注台风最新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天晚上11点多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之后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给中东部地区带来了严重的风雨影响。那么目前台风出现了哪些变化？有关地区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赵雨桐从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发来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昨天晚上对于很多人来说啊，是一个不眠之夜。除了不断的排查、巡查、抢险，一轮接着一轮的研判会商也在持续进行中。那么就在刚才，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又再次会同水利、气象等多部门进行了研判会商，部署接下来的这个台风防范应对工作。那么台风登陆呢，已经有十几个小时的时间了。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张台风路径图，我带大家看几个显著的一个变化。那么首先的一个变化就是风速和风力的持续减小。那么昨晚台风呢，在浙江登陆时，最大风力达到了13级40米每秒。那么随后它向西北方向不断移动，现在的风速呢，已经减弱到25米每秒，基本上已经减半了，到达了这个安徽宣城的附近。那么预计明天从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后天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那么在调度会上，我们了解到，从昨天八点到今天早上的八点，浙江、河北、北京、山西、黑龙江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其中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浙江温州的永嘉，达到了457.4毫米。经济地区最大的降水量呢是在河北的承德。那么接下来台风的残余回流还会影响到多地。我们来看这份24小时的降水预报图。由于台风的这个水汽输送啊直达京津冀东北，那么未来三天可能还会出现南北多地同步强降雨的情况，尤其是在

0: 滑了滑了滑了。
1: 现代人
0: 虚透了，
1: 上年纪
0: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2: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2: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2: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2: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

0: 对于老年的患者们，我们应该有哪些的注意事项，以及为什么这些病在夏天的时候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波动，想跟大家聊一聊在。
1: 所以这些看起来日常可能老人们觉得不起眼的小事儿，叠加我们夏季的高温环境呢，就会引发一些急症。那接下来我们先带大家厘清为什么高温会专门加重老年人的慢性病。
0: 是的是的，你想从这种身体机能来看，老年人他其实和小朋友一样，他的调节，小朋友是没有发育完善，老年人呢是之前成年时期他肯定是发育完善了，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的各项机能它一定是减退的，对吧？所以这种我们中医叫做这种正气是亏虚的，脏腑功能在衰退，那么他的体温调节或者是水液调节能力其实都是在变弱的，尤其是在高温的情况下，这种暑气嘛，暑气容易耗气，容易伤筋，容易导致脾虚湿热的状态。所以从病理的状态来讲，这种高温也会打乱我们一些血管的节奏呀，包括提升我们血液中的，咱老说是血粘啊，对吧，提升这个，以及紊乱这种糖脂类的这种代谢。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梳理了一些比较核心的原因，想跟大家简单的先聊一聊，就为啥这到了夏天就不舒服了呢？那我奶奶又住院了，你说说，就不听话是其中一个原因，乱不吃药停药，你说说。第一个就是温差的变化，血管容易反复的收缩扩张。首先这个不是高温的这个伤害，你想室内室外其实

0: 气的供血容易出现问题，
1: 是
0: 容易供血不足。
1: 中医就提到一句话说，汗为心之液、
0: 对，是的，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反复在节目里面从去年就要说不要大汗淋漓，不要大汗淋漓、不是暴汗才爽，您这种大汗里面经常我们说会

它当您大量出汗的时候，也会把我们的正气带走一部分啊，也会让我们的心脏耗气伤阴。再加上现代医学说的就是你这个电解质是紊乱的，外周血容量是不够的，血液是一个浓缩。

0: 调，有些老人可能也是要开的。那比如说吹冷风，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洗了个冷水澡、看着解暑，为什么会加重一些老人的关节痛或者说血糖血脂不稳呢、
1: 其实这就是老年人洗冷水澡的可能没那么多，当然了也不除外那个我们旁边有后海，后海那个水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暖和，但是确实每天有游泳又在那儿跳水的大爷，
0: 是啊，
1: 真的
0: 天津大爷跳水，
1: 对，
0: 冬天还跳呢、
1: 对，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吹这种低温的空调或者直吹风扇，觉得哎呀从外边进来一吹感觉好爽啊，再喝个冰水

帮孩子看小朋友，看孙子孙女呢，这一句那年轻人开的冷啊，我这都有说他那屋你都不能进，一进去哟，这俩膝盖又跟针扎的似的，你又说不了，你说了人也不听，说人再不爱

潜藏的风险，我们今儿跟大家聊一聊。第一个就是这种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的慢病，看似平稳，但实际上啊，在这个季节有的时候血栓风险其实还是飙升的，这也是其实比较凶险的。因为我们这样说，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事儿啊，出现就是一个极危重症，对吧？很可能把人就栽那儿了。前两天我们这儿有一个来做胃肠镜，以为自己上腹痛，住院当天还是上腹痛，然后在心电图室做了一个心电图，我们就直接被通知了说这个病人怀疑是个急性心梗，医院开放绿色通道，他已经被送到了导管室，我们已经联系了家属，告知现在专门的主管医生，然后我们要给他做冠造，然后确实40多岁，然后发现其实就是一个急性心脏的一个问题，然后以为是要做，来这儿特意约了一个胃肠镜，我们提前胃肠镜之前要查心电图嘛，一看发现是个急性的心梗，做半个小时说患者已经做完冠造了，发现确实有一根血管有狭窄，然后去做了球囊，

0: 然后但是我这顿比如这个在没赶上饭点吃饭，血糖低了以后，我是不是从我的仓库里拿不出东西来提升我的血糖了？
1: 嗯，
0: 他的血糖调节能力会变差，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就容易出现这种低血糖。所以就是所有高血糖糖尿病的人群，他反而比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低血糖。
1: 嗯，
0: 所以对于所有糖尿病的朋友也好，或者是家属啊、老年人啊这些，我都会建议，我说您随身带着点水果硬糖，就那个糖块
1: 啊，
0: 巧克力不行。巧克力升糖比较慢，要吃
1: 慢了，
0: 对，要吃这种水果的糖块。如果你没有的话，就去现场买那种果汁儿，就这种啊小甜水儿，不能是无糖小甜水儿，
1: 一定要有糖。
0: 对对，有糖的小甜水儿喝下去，然后它会能够对于低血糖来讲能。

0: 一些像过敏性鼻炎这种过敏性疾病啊，它其实都有可能会反反复复，以及对于脾胃病，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完这个夏季高温会引发的一些疾病啊，也可以这试着对号入座一下。如果有这些病症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对，
1: 接下来请孟大夫给我们讲讲啊，慢病的夏季风险，能搭配哪些温和的茶饮以及按摩辅助穴位。
0: 对，说到这儿，其实有很多养生派的家人们一定问，你老说这个危险那个危险，你告诉我们怎么办啊？对，其实首先也是给大家找了五个小的代茶饮方子，可以在家喝一喝。如果是面临了这五大类疾病的这个朋友们，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您调整或者说是稳定目前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有心脑血管慢病的一个调理的情况，它可以有降压、稳压、活血养心的一个情况，它其实就叫清心稳压活血茶啊。听这个茶，听这个名字，我觉得我奶奶就一定会去买。
1: 是的，
0: 但其实就是你自己回家准备这几种不同的药材，其实就可以了。非常常见，菊花5克，决明子5克，炒山楂5克，丹参3克，加上麦冬5克，菊花、决明子、炒山楂、丹参以及麦冬
1: 、
0: 对，你想菊花有去火的作用，然后防止这个肝阳上亢引发的血压的波动，而决明子呢有降压明目、疏通血脂的作用，山楂是活血化瘀的同时，它也有促进消化、促进食欲的作用。丹参呢，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一味丹参共同四物，养血活血啊，而且也不会造成出血。再加上麦冬有这种养心敛阴的作用，因为这个季节耗伤气阴过多，所以如果您是有心脑血管慢病、高血压的朋友们，可以试试这一款清心稳压的活血茶。您回家拿这个养生壶煮起来，你就这个专门这个配着这个就当水喝就行了。当然了，这不能够代替您的药物啊。你说我喝孟大夫代茶饮了，我把我家药停了，呵，您可千万别停啊！这家要不然您去心血管科看您主管大夫的时候，人大夫说这哪个孟大夫这么不科学呢？上来人停药啊，这可真不行啊！就是您该怎么吃药。怎么吃药，在这个吃药的基础上配合上这些代茶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您、辅助您稳定血压、养护心脏。
1: 是的，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糖尿病也是夏季会引发的一些病症，有没有什么代茶饮可以推荐一下？
0: 对，糖尿病呢，其实最主要是以气阴两伤啊。中医里边对于糖尿病，他认为叫消渴症，口干、多饮、多尿、多食啊。对于夏天这类病人呢，我们要一个是让他的血糖稳定，防止低血糖，但是也不能波动的太厉害，所以我们给大家想找了一款叫做滋阴稳糖清暑茶啊，我觉得您可以喝起来，然后这个是您自己回去准备这个药材就可以了。玉竹5克，麦冬5克，天花粉3克，茯苓5克，荷叶5克啊，非常非常方便的，一共是5类药，玉竹、麦冬各5克，然后茯苓5克，天花粉和荷叶各3克，它其实就有很好的一个滋阴生津的作用，缓解夏天的口干舌燥、津液的耗伤，有助于帮助我们去化浊、化湿、疏通糖脂的这种代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夏季糖尿病人觉得这个燥热啊、代谢紊乱、血糖波动的这个问题。
1: 那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有关于骨关节、然后呼吸、脾胃调理，
0: 对，都要给大家这个小方子，因为说这两个给了，那三个你说我这听着呢，怎么到我这儿不说了，
1: 我们一一对应嘛，然后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
0: 对，如果您是确实有骨关节病的一些朋友们，受着这个关节疼的这种困扰，尤其是老年，它其实也是一个退行性的改变，对于很多老年人都有困扰。所以我奶奶经常说，这怎么岁数大了浑身都疼呢？这查了也没啥大事呢，这怎么浑身疼？它其实有好多这种慢性的骨关节病的问题啊，尤其是我们经常说老寒腿，说咱现在说你现在穿裙子，咱将来老寒腿啊，其实都是这个关节退化的表现。如果您面临了这样的问题，说夏天一到了这个空调屋，觉得哎呦腿疼啊、脖子疼啊、浑身僵硬不适，这一款祛湿通络茶您也可以试一试，它也是从内调的啊，炒薏米10克，陈皮5克，桑寄生5克，茯苓5克，加上生姜2到3片，您可以用它泡水或者养生壶煮都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它的作用呢就是既能化解寒湿，同时呢清热祛湿，不伤我们的正气，特别适合夏天这种关节的慢病的这种体质。
1: 嗯，
0: 当然了，这个除了代茶饮之外，您也可以试试去

0: 摁一摁我们的这种阳陵泉，阳陵泉之外，或者您找点这种艾灸去灸一灸我们的大椎穴
1: 啊、哦，大椎、
0: 啊、其实就是低头的时候、哦、后脖梗子那块最高的那个骨头那儿就是大椎、
1: 嗯、
0: 啊，它有温阳通气、驱散寒邪的作用，对于改善颈肩这种寒冷的这种哎一吹空调有点疼的情况下，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我每天晚上会用吹风机吹一吹，
0: 也可以，嗯、这也行。那除了我们说刚才的骨关节病之外，那第四个就是呼吸的这种慢病的调理。如果这个季节有过敏性的疾病呀，或者是有这种慢阻肺啊，容易咳嗽啊这一类，因为夏天确实是闷热缺氧的，容易出现这种痰多咳喘的情况，咱们也可以喝一点清暑润肺平喘茶啊、
1: 嗯、
0: 听着就很清润。
1: 是的，
0: 嗯，也是老朋友几位，百合五克，陈皮五克，枇杷叶三克，茯苓五克，淡竹叶三克啊，其实它就很好的叫什么润肺养阴，缓解这种肺燥咳嗽、
1: 嗯、
0: 陈皮呢又可以理气化痰健脾，加上枇杷叶，枇杷叶呢其实就是清肃肺气止咳平喘的力量很强，以及祛湿，用茯苓淡竹叶呢把我们的火从小便引下去，可以有效的改善这些夏天这种比如说受慢阻肺啊、支气管肺炎啊、咳喘痰多胸闷气短问题困扰的朋友们，您不妨去试一试。
1: 嗯，吃点冬瓜也行。
0: 对，包括您说我摁一摁这种肺腧穴、嗯、啊，我去灸一灸大椎穴，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嗯，然后除了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科的了。消化科的脾胃病慢病专属调理的，它有健脾和胃、清暑祛湿，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如果您是出现了这种啊食欲不振啊，觉得吃完东西就觉得胀啊，觉得脾胃不和，专属的健脾清暑和胃茶送给您啊，陈皮、茯苓炒麦芽加荷叶各五克，生甘草2到3克，去焖泡它也行，或者是去把它煮了也行。对于这些脾胃虚弱、积食、食欲不振、吃点就堵、浑身沉重的老年朋友们，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特别适合健脾祛湿、消食和胃，稳固我们的脾胃功能、
1: 嗯、
0: 当然了，您也可以去揉一揉我们的中脘穴和阴陵泉穴。中脘呢是我们的一个啊，这个调整整个脾胃胃肠功能、
1: 嗯、
0: 因为它就在肚子的这个中间啊。

0: 了大雪，咱回去揉一揉，对于夏天脾胃功能不好的人群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1: 是的，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已经很熟悉了。提到的这些茶饮和穴位呢，仅为辅助，千万要听孟大夫的话啊，不要自己擅自停药啊，就说孟大

严禁擅自停药减药，而且要增加这种监测的频率。您可不能说我最近挺稳定的呀，我也没疼，我也没头晕啊，我也没这个症状，也没这个症状啊，我就把药停了吧，或者我自己减半片儿，或者我就直接断了。哎呦，那您可胆儿大。

0: 补水，少量多饮，不暴饮。因为老年人啊，他对这个口渴的感知相对比较迟钝。像我奶奶总说，她说我一天不喝我也不渴。我说你一天不喝你也不渴，不是你真的不需要水，是你的身体对于缺水这个事儿他不知道。
1: 嗯
0: 啊，所以我说他不跟您说他要喝水，您自己得啊喝着点儿。所以缺水呢是夏天血液浓缩啊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原因，因为咱出汗啊，所以咱可以也不增加脾胃的负担，少量多次啊，您别吨吨吨吨吨吨吨一下喝一大缸那也不行啊，不要大口暴饮，咱也别喝冰水，咱也别喝这种。

0: 的老年朋友们还是非常的这个清淡的
1: 健康，
0: 对，年轻人喜欢吃的重油重糖的，有的时候我说，他说孟大夫啥不能吃啊，我说辛辣油腻刺激的喝酒这都不行，然后老他说我也不吃这些呀，我说是，我说这些估计您可能吃的也不多，所以还是以这种清淡的温软的少油少糖的少寒凉的一个原则，那比如说这种少量的冬瓜苦瓜山药百合莲子都是咱们的清暑神器啊，之前我们还说了这个冬瓜苦瓜，之前我们还有一期节目说抱着冬瓜睡行不行，我说您抱别抱了您吃吧，冬瓜苦瓜山药百合莲子您都可以吃，包括您也可以尽量的咱早睡早起不熬夜啊，咱保证我们的作息是完整的，而且让自己的心态更好，现在很多咱的老年朋友们条件好了说，哎，孟大夫我就喜欢出去玩，我一出去玩什么症状都没有了，我说好事儿，我说我特别鼓励您出去玩，我说您这吃药可能都抵不上您出去玩这心情对您的这个正向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说这个情志也很重要，当然了您说孟大夫说了让我出去玩运动，我这12点出去了，哎呀您就跟我一样晒晕了就回来了啊，所以要运动是可以的，一不允许暴汗，二在相对凉快的时候，咱7-8点钟对吧出去，您10点之后就别去了，咱晚上吃完饭6个弯咱也是4-5点钟以后再出去，咱别顶着大太阳出去，也别做这种剧烈运动，微微汗出就是对您来讲最好的。
1: 所以我们在吃喝运动休息这块还是要保证孟大夫刚刚提到的这几个要点我们要注意，所以呢老年夏季的慢性病有这么多的隐患，在节目当中呢练文也特别想告诉各位，我们一定要摒弃这个夏天慢病自动好转的错误认知，还是要坚持规律的服药科学

0: 容易飙升血压。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友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快递，快递。
1: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2: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2: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2: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1: 您没看出来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2: 哎呦，还真是啊。
1: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3: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排水集团全力保障城市排水安全，累计抽生雨水近14万立方米。北京持续实施水库调度，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台风巴威即将进入安徽，今明两天为台风雨最强时段。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城市排水保障。7月9号启动响应以来，北京排水集团防汛指挥部成员到岗，所有水厂及泵站人员全都在岗。针对11号晚强降雨，北京排水集团累计出动大中小型抢险单元247组，累计出动防汛人员2684人，集团83座泵站启动运行，累计抽生雨水13.9万立方米，调蓄2.4万立方米，18座再生水厂雨前腾容量44.99万立方米，日均处理水量为每天468.7万立方米，较汛期非降雨日增加32%。接下来关注水库调度，结合本次降雨及上游来水和后续巴威影响的不确定性，北京持续实施水库调度，多预留防洪空间。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约5.6亿立方米库容。同时，水务部门雨前对河道腾出槽蓄空间1091万立方米。雨中精细调度，北运河流域北关拦河闸最大流量为每秒228立方米，潮白河流域向阳闸最大流量为每秒233立方米。再来关注首都机场航班保障。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首都机场迎来间歇性雷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对航班运行产生一定影响。为此，首都机场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多部门联合保障航班运行。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2: 昨晚8点多，在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内，现场秩序良好，运行基本正常。从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首都机场迎来间歇性雷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同时，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虹桥和浦东、杭州、南京等多地机场也遭遇了雷雨和强降水天气。综合的气象因素对航班运行产生了一定影响。小李和家里的3位老人本打算回上海，但航班却多次被取消，只能不断的在线办理机票改签。
3: 肯定是要改签一个，就是能回。

0: 经助理值班经理杜涛说，
1: 首都机场启动了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联合空管、航司、地服等保障部门共同保障航班的运行。另外，针对夜间降雨可能给旅客的出行带来的影响，首都机场重点关注行李提取转盘、公共交通接驳等关键资源节点，动态调整服务引导人员。
0: 为应对雷雨天气对航班的影响，川航也启动了特殊天气保障预案，一线人员迅速响应。川航北京分公司地服部客运服务室值班主任温楚萌介绍，
2: 我们在值机区、自助服务区、候机区增派了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为旅客提供服务保障、答疑疏导。我们会密切盯守关注天气情况，动态调整航班计划，并通过短信 APP 同步推送至旅客。如您的航班因天气原因延误、取消，建议优先通过线上渠道川航 APP、微信小程序自助办理会更快捷。
3: 最后来关注台风巴威，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登陆后深入内陆，将携带大量水汽影响安徽。今明两天为台风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今天强降雨范围最大，江南地区普遍将出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或遭遇特大暴雨。明天沿淮河以南地区仍有强降雨，局地大暴雨，公众需注意防范。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4: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5: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6: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7: 我点外卖吧。
6: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5: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6: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7: 对对对，提醒得好。
5: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2: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3: 成为游客的奇形之具。
1: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4: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1: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5: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逝者如斯，抒星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司马光在小酌着，这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高远境界，只有苏子瞻才能探索得到啊。人间如梦，若把人生的梦想梦境融汇于东去大江，梦不也就长存了吗？他在琴音歌声中思念着朋友苏轼，思念着那才智超群的潇洒，思念着那矢志不移的狂卷，思念着那口无遮拦的耿直，思念着那因师父傍士而遭受的牢狱之苦，也思念着那15年来拖家带口、脚迹无定的贬逐漂泊。苏子瞻，你现实在哪里呀？夜深了，琴音歌声仍在伴着司马光的薄酒浅酌，夜空晶莹繁星的冷光透过苍松翠竹的枝叶浸染着翠月楼，玲珑的楼阁变得更加碧翠了。5月5日清晨，当司马光罢宴春官居的檄文由官妓传出，迅速在朝廷3省6部、京都街巷酒楼传播的时候，范祖禹来到春官居醉月楼会见了司马光。

王圭已重病卧床，命在旦夕，朝廷大权已落入蔡确、张敦、张藻之手。他谈到吕公著虽被召为侍读，但仍在扬州尚未入京，太皇太后已遣飞骑去扬州催促。他谈到苏轼已被朝廷从常州移至登州，诏令也许还在途中，也许苏轼已开始北上，看来是不会很快召入京都的。他着重谈了司马光广开言路之奏的受阻情况。老师上奏广开言路受阻近两个月，皆又像蔡确所为。蔡确先是以司马光、苏轼、吕公著等乃流俗首领，天下已有定论，若骤然启用，必致朝臣逆感，人心疑惑为由而色图，继而以司马光入京吊丧致哀，黎庶拥相欢呼，几成骚乱，乃洛阳齐英会成员文彦博、习汝言等先入京都商祸于民所致而诽谤，并诬老师广开言路之奏有擅谤神宗皇帝之嫌，遂有四月十四日诏令老师之陈州之举。更为甚者，五日前老师的其开言路状通过登闻古院已尽，太皇太后知老师忠耿之心，决意广开言路，下诏求见。蔡确却借草拟求见诏书之机暗设障碍，昨日清晨报于朝堂的求见诏书名为求见，实为拒见。司马光惊诧，啊，可看到求见诏书全文。求见诏书傍于沿河殿，百官非早朝答对不得入内，听说内容中有六条禁锢，蔡确已严令不得抄传。司马光温怒了，奸佞有陷于朝廷啊。范祖禹低声提醒老师，据建院几位朋友反映，邢恕乃蔡确心腹，蔡确所为，邢恕皆参其

这是太府少卿宋鹏年、水部员外郎王鄂因建奏朝政被蔡确惩罚而反弹蔡确的奏表，求老师相机上呈太皇太后。司马光接过宋鹏年、王鄂的奏表，正要详览，内臣张茂泽和右司员外郎邢树带着太皇太后召见司马光的谕旨，闯进了司马光居住的房间。4:03，司马光在内臣张茂泽的引导下准时到达。

参与歧视吗？他的思绪全然乱了。此时的蔡确却是异常的镇定从容。昨夜四更时分，邢树从春官居急急来到他的府邸，详细禀报了司马光抵达京都后的举止言。

敖幼向悉心操劳，不胜感激。蔡却殷勤地搀扶司马光落座，并斟茶以敬。大先生，昨日午后抵京之时，蔡却正在此厅向太皇太后奏请杂碎事务，内臣张大人复命大先生移至春官居，蔡却当即奏请太皇太后恩准去春官居拜见大先生，并请安起教。太皇太后赐旨，司马大先生明日入见，请可恭立一册聆听言论，也长一点做臣子的见识。其遇机缘，天外之福，蔡却遵圣命寝食难安，以待大先生驾临，今向大先生拜谢。司马光听得明白，蔡却今日之

太皇太后在宦士梁维简引导下走进厅堂，司马光急忙跪倒，匍匐于地，高声请安：“臣资政殿学士，指陈州司马光奉诏过缺入见，恭祝太皇太后陛

0: 司马大先生，请你抬起头来。司马光抬头望去，15年前的皇太后现时已是两鬓斑白，形容渐老，眉宇间积淤着厚厚的忧愁。太皇太后也打量着司马光，衰老的身躯，消瘦的面容，深陷的两腮，耷拉的眼皮，一副耄耋之态，已代替了15年前的清渠刚健。他虚叹一声，话语怆然：
1: 15年，岁月老人啊。

陈痴年近已67岁，齿发衰落，目视尽昏，神识衰退，所记之事悬冢遗忘，骸骨瘸脆之躯，自顾不暇，自惭形秽。

犯众人之怒而自讨苦恼呢？再说你年事已高，趁牙齿尚余几颗，多吃几次何妨？朝臣之中，谁也不会因一桌珍馐佳肴非议你的。司马光蓦地抬起头颅，拱手高声禀奏：太皇太后明察，臣有所奏。请讲。

比明目达聪，以防拥蔽，师不云呼，防雨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群臣所以进谏，上下交警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然。应中外臣僚及民庶，并许时风直言朝政缺失，民间疾苦，若乃因有所怀，犯其非分，或山摇机事之重，或迎合以行之令，上则顾望朝廷之意，以侥幸西进，下则炫惑流俗之情。

忠臣解体，执事搓气。太府少卿宋鹏年因剑奏在京不可不并至三衙管军陈辽，罪以犯非其分而受罪。水部员外郎王鄂因剑奏大学增至春秋博士，罪以犯非其分

弧顶，也不可能量贩。无论时光如何流逝，他们为足球历史留下的经典，为所有球迷制造的那些欢乐，都不会被我们所遗忘。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跟大家一同回顾的就是欧洲杯历史的五大最佳球员。

这个奖项的名称就叫做雅馨奖，为的是向一代传奇门神雅馨致敬。通过这一系列重量级的奖项，足见雅馨在世界足坛的地位。1984年，雅馨因患血栓被迫右腿截肢。1990年的3月20号，雅馨因病去世，向。

杯的三连霸。在这样的成就中，轰炸机的作用丝毫不逊于足球皇帝。贝肯鲍尔曾这样说过，拜仁拥有的一切都要归功于穆勒和他的进球。没有任何国家队的教练能忽视这样的射手，所以在1966年的10月12号，穆勒首次代表前西德队出战，2-0击败了土耳其队。1970年世界杯是穆勒的巅峰岁月之一，他在那届大赛当中打进了10个进球，除了在3-4决赛当中交了白卷之外，其他的5战是场场破门，最终穆勒获得了最佳射手。1972年，穆勒帮助前西德队获得了欧洲杯的冠军。1974年的世界杯，他在个人荣誉上登上了顶峰。前6场，穆勒只进了3个球，但是最好的却留在了最后。决赛当中对荷兰，他打进了反超的一球，帮助前西德队捧起了世界杯。而这个球也是。

他身兼进攻组织者和射手两大重任，最令人称绝的是他的任意球。他独一无二的阅读比赛能力和出众的技术很快征服了当时的法国豪门，也征服了当时的整个法国。法国足球界的权威巴特称赞他说，普拉蒂尼可能还没有达到他足球生涯的最佳时期，但是可以有把握地说，他是属于大师级的球员。他能够创新，想方设法地进球得分，虽然外貌看起来是并不惊人，但是他却是一位绿茵场上的艺术家。前辈的话最终得到了有效的应验。在1982年的世界杯赛后，普拉蒂尼转会到了意大利的尤文图斯队。当时的尤文图斯队是拥有着罗西、佐夫、博涅克等多位世界级的著名球星，而在场上指挥这些球星的正是普拉蒂尼。来到意大利的第一年，普拉蒂尼就当选了意甲最佳球员的称号。1983至1984这个赛季，普拉蒂尼在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打入了23个入球，协助尤文图斯队获得了意甲的冠军。之后，普拉蒂尼所在的尤文图斯参加了欧洲冠军杯，并且一路高歌打进了决赛。在和利物浦的冠军杯决赛中，尤文图斯是依靠普拉蒂尼的一粒点球1-0战胜了卫冕冠军，如愿捧起了冠军杯。而普拉蒂尼的生活可谓是一帆风顺，名利双收，但是他也有着自己的遗憾。参加过三次世界杯，却是一次也未能捧杯。虽然没能带领法国队夺得世界杯，但是普拉蒂尼却登上了欧洲之巅。1984年的欧洲杯，法国队在普拉蒂尼的带领下力挫群雄，以全胜的战绩夺得了冠军。作为全队核心人物的普拉蒂尼，在五场比赛当中攻入了破纪录的9个进球，并且获得了最佳球员。在决赛当中，正是普拉蒂尼一记任意球攻破了西班牙队的大门，帮助法国队捧得了德劳内杯，这也是法国队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可以这样说，普拉蒂尼创造了法国队的历史。为了嘉奖这位足球巨星，法国总统在1985年颁发给他法国队运动员的最高奖项——荣誉军团成员奖。1987年的5月17日，普拉蒂尼把参加当年意大利甲级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作为结束自己足球生涯的告别演出。在他15年的足球生涯中，

著名的阿贾克斯队就在巴斯滕加旁边，当时荷兰足球正在走向巅峰的过程，特别是阿贾克斯，克鲁伊夫一鸣惊人，他刮

神。2004年，沉寂已久的巴斯滕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他出人意料地宣布出任了荷兰国家队的主教练。此后巴斯滕在荷兰队采取了改革措施，重用了大量新人。

0: 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随着大部分地区的降雨云团减弱，北京解除全市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1: 十号到今天早晨，北京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68.4%的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达到50毫米及以上。

0: 今天早上，随着大部分地区的降雨云团减弱，北京解除了全市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最初，由于平谷区降雨仍然较大，平谷区气象台还一度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上午10:15，平谷区也解除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1: 今天下午2点，北京市防汛办解除大兴、通州、顺义、平谷等四区的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解除防汛应急响应。此前呢，今天早上8:30，已经解除了房山、密云、怀柔、门头沟。

0: 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晚上已经在浙江登陆，今天早晨强度已经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将向西北方向移动，随后转向偏东方向继续北上，强度逐渐减弱。北京地区今明两天都有雷阵雨，大兴、通州、朝阳、平谷、房山雷雨时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伴有七级左右短时大风。
1: 为了应对这次的降雨过程，北京市积极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今天从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了解到，截至到7月10号晚上8点，全市累计转移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群众22000多人。
0: 经前期摸排，全市现有泥石流风险207处。威胁900户1780名群众安全。同时呢，全市排查出了威胁居民点的崩塌、滑坡、中高风险隐患点有330处，涉及48个乡镇、1101户、2426名群众。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1292处隐患点位的排查，目前都没有发现险情。

0: 要求立即停航并加固细泊设施。区水务局启动本域北运河的泄洪的腾容，潮白河呢同步加大下泄流量，市区两级联动将四条主要河道全线降到了低水位运行，充分释放行洪空间。
1: 今天凌晨一点多，受短时强降雨及公路排水倒灌的影响，西集镇杜柳科以及西集王庄马方等村出现了路段积水险情。西集镇迅速启动了应急处置，临场应急抢险队伍携带专业抽水设备赶赴现场，全力排涝保通行。宋庄镇完成了3000人的转移避险准备，其中400名需要集中安置的人员都已经妥善保障。
0: 昨天下午，大兴区在暴雨红色预警生效之后，同步启动了防汛一级响应。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当时就赶赴重点防汛点位，那就是天宫苑街道新店小区。这里不仅地势低洼，排水薄弱，还居住着86户，共194名半地下室居民，长期位列街道防汛的重中之重。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2: 新店小区整体地势低洼，呈北高南低走势。东南角为最低洼处，小区的地面比周边的黄徐路低约1.8米，最洼处落差达到2.4米。天宫苑街道民生保障办公室孙兴介绍道。
3: 94年建成的一个这个小区啊，本身属于老旧小区，原来是没有一些市政的排水设施的。我们一直不断在完善，包括加泵啊，包括我们做应急的准备，从人员、物资，包括转移人员的安排啊，现在都已经相对非常的完善了。
2: 天宫苑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德民介绍，在小区东南角的最低洼处，街道建设了应急物资储备库，并配备了4台强力排水泵，可用于紧急抽水。
4: 这那是俩，这是俩，
5: 对
4: 吧？是吧？
6: 备了4台泵，400立方了一台，等于是一小时可以达到1600立方。然后这个水的所有水都汇在这个位置。
7: 水泵是很智能，它可以人工和自动，然后它通过浮子感应，自动启动。
2: 新店小区还居住着86户共194名半地下室居民。此次防汛提前部署，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后，社区工作人员已将居住在半地下室的居民全部转移。
8: 我们也是十分重视，包括在区委区政府的这个高位调度下，所以我们也是开展了这个人员的这个转移安置。截止到目前，这个小区的86户194个这个地下室的居民已经全部完成了转移。街道的这个党员干部和自己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以及应急的抢险队伍，一共是61个工作人员到现场，然后确保咱们这个小区的这个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 那面对这次暴雨红色预警的过程，丰台区云冈街道朱家坟西山坡社区提前部署、提前转移，将辖区223名居民妥善安置在了就近的安置点。这里没有慌乱，只有安稳、温暖与贴心细致的守护，处处流露着温情与安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9: 安置点的生活安稳又惬意，到了饭点暖意融融。
10: 开饭了！哎呀，锅锅了。
9: 91岁的江义清老爷子在安置点房间里悠闲地逗蝈蝈，安然等待晚餐的送达。风雨将至的紧张氛围在这里被安稳惬意的膳食保障足够丰盛，全力满足居民们的饮食需求。便民餐厅负责人田吉告诉记者，
11: 晚上是12个菜，中午是17个菜。
9: 云冈街道党群办工作人员李勇说，得天独厚的配套条件让本次安置保障省心又高效。
12: 正好楼上安置了，楼下就是餐厅，这次安置的所有居民全是免费，
9: 三餐丰盛，食宿免费，细致的保障让转移居民彻底放下生活顾虑。饭后闲暇，90岁的杨庆兰阿姨收拾餐盒，整齐摆放，力所能及的不给工作人员添麻烦。云冈街道朱家坟西山坡社区服务站站长庄前林连忙暖心宽慰，
13: 赶上好社会了，给了我们一个服务的机会。
9: 得知杨阿姨一直惦记家中住房，放心不下老宅的情况，庄前林耐心细致安抚，把社区的兜底守护一一讲给老人听，彻底打消他的后顾之忧。
13: 居住的房子那儿，每天都有社区干部给检查去，门口的沙袋都给落好了，放心吧，您进不了水，如果有水的话都准备好水泵了往外抽水，一天都检查6-7次。
9: 安置房间环境整洁明亮，家电配套齐全，居住舒适又安心。
14: 我看这个被褥都是一样
13: 的，全是新的，4件套嘛，都是新买的。
9: 贴心的环境，充足的物资，无微不至的照料，让老人有种感动。
10: 挺好的，这我们吃啊喝啊，都照顾的都这么到位。
9: 云冈街道朱家坟西山坡社区书记赵丽介绍说，他们在暴雨预警前一天就完成全员转移，重点特殊人群实现专人。

0: 人专户全程守护。
1: 朱家坟西山坡社区那边呢，因为紧挨着河道，从警前一天就安置到这儿了，安置了223人。三号楼主要就是安置的我们年龄比较大的残疾人呀、独居老人呀，社区专人在这儿看护。
0: 本次安置中，辖区特殊困难群体得到全方位暖心守护。居民熊春如夫妇都患有小儿麻痹，行动不便。社区早在汛期来临前就提前入户提醒，提前摸排叮嘱，让夫妇俩做好避险准备。暴雨来临，紧急转移之时，志愿者们主动上前，全程帮扶，暖心举动让夫妇俩深受感动。
2: 雨季还没来之前，我们居委会主任就到家里头来，让我们做准备，把药什么都准备好了。呀，有暴雨，说咱们得走，完了又电话通知我们，然后我们拎起包来了，在外头就等着。一会儿四个志愿者就帮着我们，又拿轮椅，又往，你想我是小儿麻痹吧，上不了那车，人家小伙子一把就把我给揪上去了，特别感人。
0: 整场安置平稳有序，忙而不乱，得益于社区长达两个月的前置筹备，更得益于社区独创的七保一精准包保机制，用精细化举措守住每一位居民的安全。
3: 前期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我们提前两个月就做入户摸底，一遍一遍的核实人员情况。住在这个楼的老年人，包括行动不便这些残疾人，我们都是七个方面的人包这一个人。
4: 哪七个方面？
3: 机关干部、社区干部、志愿者、医生什么的，都是七保一。哪四个人？人抬轮椅都落实到位了，虽然很忙吧，但是总体来说不乱。
5: 城市低洼地区向来都是最容易受到暴雨洪水的冲击，因此呢，也是各区暴雨来袭重点保障的地区之一。这两天，西城区聚焦辖区低洼院落等防汛重点点位和风险薄弱环节精准施策，确保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6: 现在呢，我们就是对提升泵这块呢进行一个维护，看看它能否正常运转。
7: 11号晚上10点，记者在西城区牛街天井胡同7号院看到德源宣南房管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巡检院内排水泵工作状态。这时雨越下越大，院内没有发生积水的现象。7号院是法源寺片区典型的低洼院，院外市政道路比院内低洼处高出80厘米。以前每到汛期就会出现积水现象，既影响居民生活，又会对房屋建筑造成侵蚀。德源宣南房管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国说，
6: 2023年的时候对这个院呢加装了一套具有自动排水功能的这个排水系统，加装

0: 清理输水口呢21处，同时呢统筹了机关、社区在岗值守。
1: 牛街防汛的做法只是西城区防汛工作的一个缩影。西城区已经做好低洼院落、下洼式立交桥、在施工地等重点点位的风险防范工作，强化二级响应措施，做好各类人员转移避险，各级防汛人员、抢险救援力量和城市运行保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下午6点，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下达跨区域增援命令，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6车28名指战员火速集结，紧急驰援通州区防汛一线。当晚队伍抵达集结点后，迅速完成通信组网、装备清点，与通州支队对接任务部署，全体指战员原地备勤。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3: 接到增援命令后，西城消防水域救援分队即刻集结，在1小时内赶到通州区台湖消防救援站。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宣传科李宇江介绍，本次驰援的队员都是水域救援专业骨干，出发前已经完成了多轮

0: 三艘橡皮艇、手台泵、浮艇泵、激流救生衣等水域救援装备，主要用于人员转移和物资运送。
1: 我们一共携带了三艘橡皮艇，然后这个三套手台泵，以及30余件雨衣、激流救生衣，包括这个手台泵、浮艇泵等等防汛救援器材。橡皮艇在咱们这个洪涝区域开展这个水域救援，主要用于人员疏散转移及这个物资转移运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通信保障是极端天气下救援的关键。西城支队应急通信保障分队消防员周奇祥介绍，他们携带了卫星电话、单兵图传设备、自组网电台以及便携式卫星站，确保在基站信号中断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和后方指挥部保持联络。
2: 只要我们带的设备是需要在模拟三段情况下，所以我们可以与前方后方都可以连通，然后只要有的

0: 统一执行每天200元结算。我们稍后见。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曼宁翟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来关注防汛。除了各区各个城市运行部门为了应对此次强降雨，也采取了各种措施，积极做好防汛应急保障工作。北京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以来，城区防汛的主力军北京排水集团工作人员一直值守在降雨一线。截至昨天晚上12点，他们当中很多人已经坚守了近40个小时。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昨天探访了东南三环分钟四桥的防汛现场，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5: 昨天晚上10点左右，分钟四桥区开始出现降雨，在桥区西南角京湖高速主路出京方向，北排抢险大队的一台大型抢险单元停在路边。分钟四单元长李月超说，这是目前抽排能力最强的设备之一。
6: 这是我们抢险大队的大单元，它的抽升能力是3600立方每小时，水泵是6台水泵，现在我们已经下去了3台水泵。如果桥区出现积水20公分，我们会立即启动水泵来抽升。
5: 分钟四桥是三环路与京湖高速重要的联络节点，在本周二的强对流天气中，分钟四桥西南角就出现了30厘米左右的积水，一度断路。北排抢险大队分钟四单元靠前指挥郭延凯说，
7: 分钟四桥是京沪高速的一个起点，整个这个交通流量也比较大，这个桥区的排水设施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吧，排水能力比较弱，而且它还承担的边上的十里河桥雅园涵洞的排水任务，所以我们在这边设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单元。

0: 对航班运行产生一定影响。为此，首都机场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多部门联合保障航班运行。来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1: 昨晚8点多，在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内，现场秩序良好，运行基本正常。从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首都机场迎来间歇性雷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同时，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虹桥和浦东、杭州、南京等多地机场也遭遇了雷雨和强降水天气。综合的气象因素对航班运行产生了一定影响。小李和家里的3位老人本打算回上海，但航班却多次被取消，只能不断地在线办理机票改签。
2: 肯定是要改签一个就是能回上海的一个航班。台风来了，但是我们都已经订好了嘛，然后就来了以后没想到回不去了。
1: 雷雨天气给航班运行带来不确定性，可能导致部分航班延误或取消。首都机场运控中心助理值班经理杜涛说，
3: 首都机场启动了运管委协同运行应急响应机制，联合空管、航司、地服等保障部门共同保障航班的运行。另外，针对夜间降雨可能给旅客的出行带来的影响，首都机场重点关注行李提取转盘、公共交通接驳等关键资源节点，动态调整服务引导人员。
1: 为应对雷雨天气对航班的影响，川航也启动了特殊天气保障预案，一线人员迅速响应。川航北京分公司地服部客运服务室值班主任温楚萌介绍，
4: 我们在值机区、自助服务区、候机区增派了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为旅客提供服务保障、答疑疏导。我们会密切盯守关注天气情况，动态调整航班计划，并通过短信 APP 同步推送至旅客。如您的航班因天气原因延误取消，建议优先通过线上渠道川航 APP、 微信小程序自助办理会更快捷。
5: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今天从新发地市场了解到，针对近期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新发地市场提前部署防汛保供工作，全力保障首都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筑牢市民菜篮子的安全底线。
0: 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新发地

0: 车 T 一线不满足运行条件，为了确保乘客的出行安全 ，T 一线采取全线临时停驶措施。
1: 另外呢，在地面公交方面，受本轮降雨的影响，为了确保乘客出行安全，北京部分公交线路采取了停驶、区间或绕行甩站等措施。记者注意到，这次受影响公交线路覆盖范围很广，涉及到了通州区、朝阳区、丰台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大兴区等多区。此外，大量的跨省公交线路采取了全线停驶措施，主要涉及往返河北燕郊及承德地区。
0: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今天中午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结合本次降雨及上游来水和后续八威影响的不确定性，北京持续实施水库调度，多预留防洪空间。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了大约5.6亿立方米的库容。
1: 同时，水务部门雨前对河道腾出了槽蓄空间1091万立方米，雨中精细调度北运河流域的北观澜河闸最大流量228立方米每秒，潮白河流域向阳闸最大流量233立方米每秒。
0: 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全市水务系统8000多人在岗值守，累计出动巡查人员15719人次，重点排查水利工程设施的安全运行和河道行洪情况，共对80座水库、854座水闸、1409公里堤防、26座塘坝、216个重点部位进行了巡查排查，劝阻不安全行为2039人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北京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个医保方面的重要调整。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上的疼痛，患者和家属还需要什么？昨天起，北京将安宁疗护纳入了基本医保的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执行每日200元结算，这是全国第一次实现安宁疗护全市统一床日付费。
0: 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新政落地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呢？来听记者马俊、施全泽的报道。
3: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行行，慢一点啊。
4: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5: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4: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6: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他现在用他的生命在给我，他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4: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7: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

0: 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1: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

0: 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会听到的是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则打击美军在中东的目标进行回应。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7: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但是因为这次台风进入到内陆以后，它的气的这个是结构是被破坏的，所以那会给安徽带来这种是片面就是区域性的降雨，也会导致这种降雨时大时小的这种情况。那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降雨呢，虽然说它的降雨量比较小，但是它的雨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旁的这是这个建筑的一个排水管哈，能看到这个排水管其实顶棚的汇集的雨顺着这个排水管下来以后，已经有很大的这个雨量陆续流入到这个路口上。那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在我的一旁的一侧，它就是长江。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

0: 300毫米，我们也会在当地持续关注巴威给当地带来的影响。
1: 那么目前台风巴威出现了哪些变化？有关地区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听央视记者赵雨桐从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发来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昨天晚上对于很多人来说啊，是一个不眠之夜，除了不断的排查巡查抢险，一轮接着一轮的研判会商也在持续进行中。那么就在刚才，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又再次会同水利气象等多部门进行了研判会商，部署接下来的这个台风防范应对工作。那么台风登陆呢已经有十几个小时的时间了，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张台风路径图，我带大家看几个显著的一个变化。那么首先的一个变化就是风速和风力的持续减小。那么昨晚台风呢在浙江登陆时最大风力达到了13级40米每秒，那么随后它向西北方向不断移动，现在的风速呢已经减弱到25米每秒，基本上已经减半了，到达了这个安徽宣城的附近。那么预计明天从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后天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那么在调度会上我们了解到，从昨天8点到今天早上的8点，浙江、河北、北京、山西、黑龙

0: 护和堤防的防洪安全，同时呢，对于道路、桥梁、隧洞这些基础设施呢，要加密监测巡查，必要的时候呢，提前进行管控。第四呢，还是要前置布防救援力量，确保一旦出险能立即出动，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谢谢。
2: 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台风呢虽然已经登陆，但是它的危险并没有解除。我们在调度会上也是听到，目前的防汛形势呢还是比较严峻的，不能掉以轻心。也就是说，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失防于万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经发起了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的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5: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晚上7:15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
4: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消息显示，美军当天还打击了大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存储设施、通信网络和海岸监视站点等等。
5: 伊朗则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这个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以及指挥中心被摧毁。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
4: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11号在美国迈阿密体育场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英格兰凭借中场核心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以2-1逆转击败了挪威队，时隔八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半决赛当中，英格兰将会对阵阿根廷与瑞士队之间的胜者。
5: 那有关美加墨世界杯的激烈争夺，我们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3: 锐评世界杯。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全都战罢，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四支传统强队跻身四强，本届赛事就此进入最白热化的阶段。四支队伍汇聚了当今世界足坛最顶尖的阵容，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今天为您播出北大红楼读书会。在埃德加斯诺奔赴陕北采访90周年之际，北大红楼读书会以在北大红楼重温红星照耀中国为主题，特邀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担任主讲嘉宾，深入阐释北大红楼与红星照耀中国之间的深厚历史渊源，系统解

1936年，当这两个学新闻的青年人在陕北延安的窑洞前真正见面的时候，一段改变世界的历史就此开启。一个用新闻用革命改变了中国，一个用新闻用文字让世界看见了中国。今天我们就在这一切开始的地方，在这个历史的时空交汇点上，重温那本改变了世界对中国认知的经典之作《红星照耀中国》。第一个部分呢，我想给大家谈谈这个埃德加·斯诺与北京大学的关系，就是我们为啥要在红楼讲埃德加·斯诺。说到斯诺与北京大学的渊源，我们要从燕京大学说起。这个在座的各位同学都是来自北京的各个高校，那熟悉北京高校历史的都知道，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时候，燕京大学的建制被取消了，北京大学呢从沙滩红楼这儿迁到了燕京大学的旧址，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燕园。1934年初呢，斯诺应燕京大学校长斯图雷登的邀请，以美国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的身份兼任呢燕大新闻系的讲师。他开设了新闻特写、新闻撰述和旅行通讯等课程。那个时候呀，斯诺才29岁，充满活力，和他的学生年纪相差不大，所以他上第一节课的时候，他就对台下的中国的学生说：我到中国来呀，不是为了教书，而是为了学习。这种平等的求知的姿态让中国学生很快就接纳并喜欢上了这个年轻的美国老师。斯诺在1934年5月的时候写给哥哥的信中这样描述他的教学生涯：我继续努力在燕京大学做一个中国青年记者班的老师，每周呢教2个小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益的体验。我认为燕京大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请注意，这个呢是他写给家人的私信，不是写给报纸发表的文章，这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他非常珍惜和中国年轻人交流的机会。斯诺当时在北平的家一段时间是租在东城盔甲厂胡同的13号，这个地址呢在中国现代青年运动史上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了震惊中外的129爱国运动，而这次活动的许多策划、联络和秘密会议就是在斯诺家的小会客厅里完成的。一直到今天呢，北大还保留着一个传统，在129的时候要做一个大合唱，这也是所有的北大学生4年学习生涯里最难忘的一段集体活动的一个记忆。当时的燕京大学领袖，后来担任了新中国外交部长的黄华同志曾回忆说，斯诺呢把同学们看作普通大学生，他当时并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然而地下党和我们几个人却借用了斯诺的小会客厅，可以这么说，我们已经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了。游行前夕呢，斯诺夫妇把学生们起草的平津时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

0: 共产党是你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在1927年以前，共产党员是容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在那年4月，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清洗。共产党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成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 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右派政变领袖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做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成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成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成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 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是什么使他们那样的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
1: 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
0: 说令人难以置信，是从中国的那部充满折中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6000英里的历史性长征。 穿过中国的12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
2: 刚刚青年朋友朗诵的地方，现在是北京中央宾馆。整整90年前，斯诺。 就是从这个院子里出发，奔赴陕北采访，让世界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和最后胜利的必然性。陕北采访后，他又回到这里写下《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一共分为12篇，刚才青年朋友们朗诵的片段就出自本书中第一篇《探寻红色中国》，开宗明义写下的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第二部分。 斯诺眼中的中国，斯诺刚来中国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革命者，也不是一个对中国有多么深刻了解的学者。1928年7月，23岁的斯诺从日本到达上海，他带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的推荐信，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找到了一份助理编辑的工作。那时候的上海呀，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但上海租界里那种纸醉金迷。 贫富悬殊的生活让年轻的斯诺感到困惑，他写道：“十分新的事物和十分旧的事物形成鲜明的对照，环境丑恶不堪，各国来投机的人吵吵嚷嚷的，操着不同的语言，人们直言不讳地宣称金钱就是一切。这种俗不可耐的现象使我感到迷惑诧异。斯诺没有安于这种舒适但虚伪的生活，他决定啊。” 走出租界去看看真实的中国大地。1929年夏天，斯诺沿着铁路向西北进发，去了内蒙古萨拉奇的灾区。当时北方发生了严重的旱灾，但上海的那些外国人却说是所谓的饥荒，认为那是中国军阀为了要钱编造出来的。

却是拯救万民苍生的唯一途径。记住，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样，中国这场真实革命的爆发源于别无他法可以挽救民不聊生的现状。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些都是一个20出头的美国年轻人写给大洋彼岸家人的私信，这不是为了在报纸上发表博取眼球的文字，而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他对中国底层人民的悲悯之心，对社会公众的渴望，在这些字里行间流淌的真真切切。正是这种悲悯，这种跨越国界的人道主义情怀，成为他后来同情理解中国革命的心理基础。除了实地调查，斯诺来到北京后还开始系统的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他深刻地认识到，要报道一个国家，如果不懂这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就只能靠二手的翻译和肤浅的表象。他在给哥哥的信中有些得意地提到，我自己的汉语啊，学习经过几年的断断续续的进步，而在北京这个所有人都在说标准官话的地方，进步得更加迅速了。我现在可以断断续续地和人交谈，但是只能写出几百个汉字。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他结识了两个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人，鲁迅和宋庆龄。鲁迅对斯诺评价极高，在给友人的信中，鲁迅这样写道， S 君， S 就是 Snow 啊， S 君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挚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而斯诺也说，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在鲁

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本书献给了宋庆龄，在扉页上他深情地写着献给 SCL， 就是宋庆龄的英文的缩写啊。他在上面写哈，他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他的精神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的象征。正是宋庆龄后来帮助斯诺联系上了中共地下党，为他进入陕北苏区打开了大门，开启了那次改变历史的采访。斯诺在中国生活了13年，在这13年里，从上海的十里洋场到北平的大学讲台，从灾民遍野的内蒙荒原到战火纷飞的抗日前线，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变化。他从一个充满好奇心寻找奇闻异事的年轻冒险家，变成了一个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决心用事实说话的优秀记者。这个转变呢，不是来自于书本上的教条理论，而是来自于他亲眼所见、亲身经历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体认。正如他在报道1931年大水灾的时候，他说：“我回到中国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我爱他，同时也深深地为他感到悲哀。我在中国看到如此深重的苦难，其中有许多渗透到我的血液里了。”下面给同学们哈介绍第三个部分，陕北采访与红星照耀中国。今年是2026年，正好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也刚好过去了90个年头。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当时的舆论环境，1936年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进行了长达9年的严密军事包围和新闻封锁。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西方世界对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几乎一无所知。国民党的官方宣传把共产党人描绘成土匪、文匪和新式流寇。当时的报纸上甚至充斥着各种离奇的谣言，说红军战士都是留着长胡子的野蛮人，喝汤的时候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他们的皮包里随时都夹带着土制炸弹。这些荒谬的说法在当时竟然被很多对中国不了解的西方人信以为真。但斯诺不信，他在出发前向美国驻华大使陈述自己的采访动机时坦诚地说：“我早已不再相信官方发表的关于共产党人的宣传，因为他根本说不通，谁能相信只对抢劫和杀人有兴趣的一些土匪能够对抗南京的全部军队达10年之久，一定有一种强有力的因素支持了他们。”在宋庆龄的秘密安排下，1936年6月，斯诺带着一封用隐形墨水写的介绍信和半张的5英镑钞票作为接头暗号，从北平出发，经西安，毅然决然地穿越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进入了红区。啊，同学们要知道哈，这是一次极其危险的旅程。出发前呢，斯诺在自己身上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5种疫苗，因为这5种可怕的传染病在当时的西北都是流行病。斯诺就在《红星照耀中国》里写哈，就说在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一支细菌部队啊。另外一个危险呢，就是如果被国民党军队抓住，他可能会被当成间谍处理，如果碰上真正的土匪啊，他可能会丧命。但后来他在《红星照耀中国》里写，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只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没有比这更值得的了。7月13日，斯诺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西省安塞县的宝安，今天叫雅安市的志丹县。他万万没有想到哈，他在这里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这不是一般的客套。在我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史实哈，就是在斯诺来之前呢，中共中央专门就斯诺提前寄来的采访问题单子召开了政治局的会议进行讨论。这是中国历史上哈第一次专门讨论国际关系和对外传播问题的最高级别的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核心领导人全部都参加了讨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向世界说明中国共产党主张的绝佳的机会。从7月中旬到10月中旬，斯诺呢

线，以及毛泽东的个人生平。斯诺对毛泽东提出了80个极其尖锐、详尽的问题。你们是不是受莫斯科指挥？你们的土地政策到底是什么？如果抗战胜利后，你们怎么办？毛泽东有问必答。令人震撼的是，毛泽东还向斯诺口述了自己的自传《红星照中国》。这本书一共分为12篇，其中第4篇的题目是一个共产党。

但毛泽东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谈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经过斯诺反复争取，最后毛泽东说，如果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听到这话，斯诺的反应是什么？他叫道：“我要的就是这个。”下面

0: 从现在任中法大学校长的李时增那里学习法文，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另有打算。
1: 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

0: 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1: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

斯诺感慨道，在他身上毫无国民党报纸上宣传的无知土匪强盗的影子。他写毛泽东啊，记录了一个动人的细节。一天深夜啊，毛泽东在接受采访时啊，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毛泽东夫妇高兴地叫起来，因为那是一只很可爱的有着苹果绿翅膀的飞蛾。毛泽东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加了进去。看到这一幕，斯诺不仅在心里感叹，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地思考战争吗？这就是斯诺作为一名记者的卓越之处，他写的呢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让西方读者看到了红军战士对生命的热爱，对平等的追求，以及那种不可征服的精神。这也是红星照耀中国能够跨越文化障碍，至今仍然打动人心的一个根本的原因。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啊 ，Red Star Over China， 英文版在伦敦出版。1938年1月，美国出版。这本书立刻在西方引起了轰动。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读完这本书后，

一个真实的新中国。1964年底到1965年次访问新中国。1965年1月9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共进晚餐，并长谈了4个小时，话题从国际局势到原子弹，海阔天空。毛泽东向斯诺表示，中美关系改善是有希望的，但是需要时间。当斯诺问毛泽东是否有特别口信想带给美国总统约翰逊时，毛泽东停了一下说没有，但随即说出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历史的各种力量终究必然会把两国人民再拉到一起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这次极具历史分量的采访，斯诺发表在法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多国报刊上，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各大报纸包括《纽约时报》全部拒绝刊登。美国政府依然捂住自己的耳朵，不愿倾听来自中国真实的声音。第三次访问新中国是1970年到1971年。1970年8月，65岁的斯诺拖着已经开始出现癌症前兆的病体，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新中国。这是最具历史决定意义的一次访问。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特别邀请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活动，并与他肩并肩的检阅游行队伍。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通栏大标题刊登了毛泽东同斯诺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照片。报纸右上角配发的毛主席语录是：“全世界，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这也是毛泽东故意做出的安排。这实际上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中国最高领导人准备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中美关系即将发生重大改变。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斯诺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毛泽东告诉斯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他愿意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1971年4月30日，斯诺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公开发表了这次谈话的纪要，文章立刻引起了轰动。基辛格后来证实，尼克松在秘密访华前仔细阅读了斯诺在《生活》杂志上的文章，并深刻领会了中国领导人传递的信号。然而命运却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斯诺没能亲眼见到中美关系的最终突破。1972年2月15日，也就是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斯诺在瑞士病逝。临终前，他用生命最后的力量讲出了一句话：“我热爱中国。”仅仅6天之后，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专机降落在北京。在中南海的书房里，尼克松说：“我希望能找到全国最好的名师来了解中国。”毛泽东无限感慨地说：“这正是我对斯诺先生的评价。”斯诺先生已经在几天前去世了。毛泽东在发给斯诺夫人的唁电中深情地写道：“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下面就是第五个部分啊，也是最后一个部分啊，斯诺研究的启示啊。许多在座的青年朋友哈，我们的同学们可能都会问，斯诺是1972年去世的，距今已经50多年了，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在红楼读书会上重温《红星照耀中国》？为什么要研究他的故事？一个当代中国青年能从斯诺身上学到什么？第一，用事实说话，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这比任何时候都更稀缺也更重要。斯诺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是一个密苏里人，拿出证据来，眼见为实。”在今天这个互联网高度发达，社交媒体充斥着各种人设和滤镜，甚至 AI 可以轻易地生成以假乱真内容的时代，斯诺提醒了我们一个最朴素也是最硬核的道理：不要坐在屏幕前对世界下判断，要自己去现场看，用事实说话。这也是这座红楼所赋予我们的。大家都知道哈，蔡元培在这个地方做校长的时候，他请了2个先生

一个德先生，一个蔡先生，是吧？德先生是什么？民主，是吧？蔡先生是什么？科学，是吧？所以在这个地方，给青年人的就是这种，去不断的去追问真相的勇气和独立思考的这种能力。第二，跨文化理解的能力，这个呢是当代青年最需要培养的核心素养之一。斯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成功的跨越了巨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真正理解了另一个文明。他不是因为放弃了自己的价值观才理解中国，而是因为他拥有超越偏见的人道主义精神，尊重中国文化，关爱中国底层人民，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今天，中美关系，甚至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都面临着极其复杂的挑战和各种误解。但正如斯诺在1963年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说，中美两国之间的差异，绝不能证明双方发生大战，或彼此持续强烈仇恨是合理的。和平而又竞争的共存，最终必将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流。60多年过去了，和而不同仍然是解决国际争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唯一正途。今天，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像斯诺这样愿意倾听、愿意理解、愿意搭建桥梁的青年人。第三，青年人正在积极参与，斯诺的精神并没有断裂。目前呢，我和国际关系学院的范世明教授在北大合开了一门课，叫《国际传播与中国形象：重读经典，红映照中国》。范世明老师呢，也是北大燕京学堂的负责人。燕京学堂有大量来自欧美的著名高校的优秀的留学生，《红映照中国》也已经成为他们的必读书目。这就意味着哈。每年都有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啊，在北大的课堂上，第一次认真地阅读斯诺的英文原著《Red Star Over China》啊，他们带着自己国家的视角来读这本书，课堂上的讨论和碰撞非常精彩。这些留学生的问题和中国学生可能并不完全一样，这种碰撞本身就是一种最生动的跨文化的理解和实践。从邵飘萍的新闻学研究会，到斯诺的燕大新闻课，再到今天的北大课堂，在这座校园里，一条跨越百年的线索清晰可见：新闻的力量，真实的力量，可以让世界看见真相，可以连接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我觉得这恰恰是斯诺精神最好的当代传承。那各位同学，在讲座的最后呢，让我们把目光再拉回到我们所在的这座北大红楼。那1918年呢，25岁的毛泽东走过这些红色的砖木的走廊，在邵飘萍先生的新闻学研究会里聆听用事实说话的新闻理念。那时候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图书管理员，没有人知道他将彻底的改变中国的命运。那1936年呢，31岁的斯诺，骑着骡子翻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走入了陕北的未知深处，去发现一个被外界封锁了9年的真实世界。他在身上注射了5种疫苗，带着2架摄像机、照相机，带着一个密苏里人眼见为实的坚定的信念。那个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即将写出一本改变全世界对中国认知的旷世巨作。两个学新闻的年轻人，一个从这座红楼的图书馆出发，一个从密苏里大学的新闻学院出发。他们在陕北宝安的窑洞里相遇了，一个主导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一个把这惊天动地的事实

0: 认识不同的文明，这是斯诺留给每一代年轻人的最宝贵的礼物。
1: 您刚刚收听的是北大红楼读书会，出品人张静林、谭一鸣，总监制李海，策划陈红、林明、都斌，监制陈彦旭、刘虎，执行策划李卓、杨慧林、安竹君，总撰稿乔鲁京，主编耿深，宣传总监李爽、汤浩辰、李杰，运营统筹王威、田思思、秦乐宇，新媒体胡国威、张卓然、郭敬彤。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文化范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也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及微信视频号945文化范儿，解锁更多有趣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北京体育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2: 吃香蕉可以通便，
3: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2: 骨头汤可以补钙，
3: 那是谣言。
2: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3: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营养素当中的维生素 C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啊？维生素 C 到底对我们的人体是有什么样的帮助，缺乏了会怎么样，严重缺乏会怎么样，如果补多了又会怎么样呢？我们之前说哈，人体当中所需的六大类42种营养素缺一不可。我们说那么多42种的我也记不清楚，没关系，我们先把六大类每一类来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呢说一个大家非常常见的，动不动我们可能经常会说来多吃点水果，因为它补充维 C。 我们就来说说维生素 C。

0: 不要吃虾呀，不是，否则就变成了砒霜。我们曾经说过这种相克的一个理论，
1: 对，
0: 到最终呢跟大家说了没有食物相克的这个。今天我们是专门来说一期维生素 C 的，怎么就发现了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在我们人体内它是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功效？如果我们人体缺乏了维生素 C 会怎样？我们从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可以获取维生素 C 呢？我们今天就请蒋彤来一一给我们讲一下。
1: 好，大家觉得对 VC 其实都特别了解，打小时候就开始听到很多人说 VC， 但是这个事儿呢，咱们今天把它现在的一些共识给大家讲一讲，可能会颠覆大家的想象。我小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困惑，都是哺乳动物，小时候父母就经常跟我们说要多吃水果蔬菜，
0: 对，
1: 可是这老虎和狮子也不吃水果蔬菜啊，它怎么就不缺维生素 C？
0: 那老虎和狮子不需要？
1: 其实还真不是。就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可以讲讲 VC 啊，为什么是人要补充维生素 C， 别的动物不补充，比如老虎狮子它还真就像你说的不需要。第二个 VC 是怎么被发现的，第三个来讲的话， VC 到底有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神奇？首先第一个，婉乔，你刚才说了老虎和狮子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你觉得？
0: 因为他们是动物
1: 动物
0: 跟我们不一样。
1: 其实这个里头有一点，维生素 C 这个东西最开始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咱们以前也讲过，大航海时代的时候，很多这个水手远洋航行的时候会出现，对，出这个航海病，他的皮肤会溃烂，牙龈会出血，然后有些人慢慢的就会危及生命，而且这些人呢肌肉和关节还会疼痛，到最后就会有人死掉。这个时候就发现缺的是什么东西呢？缺的就是这个
0: 柠檬。
1: 柠檬，当时还不知道是维 C 引起的，而且最开始呢，这故事我后来翻资料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说是有一艘船带了柠檬，这艘船上的船员都健康的回来了，另外一个版本说的是这一船人到了墨西哥，有一半人已经不行了，还有一半人勉强上岸了，上岸之后吃了几个仙人掌结的果子，吃了的就觉得

0: 有一个，就是这些动物它们自己能够新陈代谢产生维生素 C
1: 啊，自己产。
0: 对，
1: 嗯，
0: 人不行。这个不行的原因在哪儿呢？是咱们基因上有一个位置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
1: 哦，
0: 所以大多数动物都可以。
1: 嗯，
0: 人是少数几种没有办法自己产生维生素 C 的物种。
1: 嗯，
0: 所以人必须补充维 C， 包括鸟类它都可以自己来合成。哺乳动物和一小部分鸟类是在肝脏这个地方合成，爬行动物可以在肾脏合成，甚至连酵母这样的单细胞的这种生物，单细胞的它都可以从单糖当中自己变成维生素 C。
1: 哎，可是你说咱们都说人类是高等动物，难道不应该比他们更高级，应该生成或者自己合成更多的营养素吗？
0: 难道人就应该可以吃一点东西产生更很多，对吧？但是有一个问题，咱们人啊在有一个伪基因的缺陷，就是我们自己整个过程当中咱们就缺乏了获得维生素 C 的能力。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些动物也不行，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荷兰猪，就是那个天竺鼠，那个肥肥的胖胖的，
1: 嗯，
0: 它也合成不了。所以你看养那个荷兰猪的天竺鼠的，它必须给那个老鼠啊喂点维 C 片，我们叫维生素。你这维 C 这个东西到了人这个物种上真的就变成了必须的
1: 维持生命的。
0: 嗯，短期缺乏导致疾病，长期缺乏导致死亡。
1: 嗯，
0: 这就是咱们说的必须性的这个维生素。
1: 嗯，
0: 所以不要认为说维 C 这个东西可有可无，必须有。第二个，人的这个物种的特点导致了咱们和其他动物在维 C 的这种产生和需求上是有不一样的。但是其实啊，最开始维 C 的这种需求或者是这种作用并不像大家现在搞得这么丰富。比如说有的人说感冒了让你吃点维 C，
1: 嗯，
0: 说你这个口腔黏膜溃疡了吃点维 C， 然后敷的这个面膜里加点
1: 维 C， 嗯，晒后修复嘛，
0: 哦，对，抹的这个手霜里加点
1: 维
0: C， 喝的水里加维 C。
1: 嗯，
0: 维生素 C 现在大家的感觉是这个东西类似于万能的，
1: 嗯，
0: 什么地方都加，而且有说抗氧化的，有说清除自由基的，
1: 嗯，
0: 这个说什么都有。
1: 对，
0: 把维 C 这个东西搞得神乎其神哈。
1: 有段时间还非常非常流行，就是喝柠檬水
0: 啊，
1: 啊，柠檬水杯，你那会儿卖的多火呀。
0: 对对对对对，它这个维 C 泡腾片，
1: 哎，对，
0: 对吧？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但事实上，维 C 是不是说有大家想的那么重要？咱们刚开始开头说了维 C 很重要，对吧？
1: 嗯，
0: 人自身合成不了，而且是大多数动物当中少数几种合成不了的，很重要。但是有没有到现在大家想象的那么重要？这个事儿咱们还得往前翻着说。婉乔，你觉得维 C 的重要，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这件事儿的？
1: 好像就是我经常起口疮，我一起口疮呢就买点富含维生素 C 的饮料就喝一喝，感觉好像第二天这口疮就

成分是吧？但是 VC 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它叫做抗坏血酸，它的主要的作用，第一个人会知道缺了维生素 C 这个东西我们容易出坏血病，所以它叫抗坏血酸，因为它是酸的嘛，然后更多的时候呢大家会知道，哦，我吃水果蔬菜当中有维生素 C， 我吃了以后我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这是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它的最朴素的认识，认为它就是解决一个抗

0: 应用化学的领域和范畴。
1: 嗯，
0: 他在研究维 C 的时候呢，他从65岁那年开始，每天给自己的早餐的橙汁当中啊，开始加维生素 C，自己加，因为他通过自己的研究，他认为这个维生素 C 啊，好的不能再好了。
1: 但以往在我们的概念当中，橙汁当中就是富含了维 C， 它还要再往里面加。
0: 对，因为他的研究认为维 C 是可以抗老化的，往橙汁里加维 C 啊，就类似于往这个可乐里接着加糖。他就觉得橙汁当中的维 C 不够，
1: 够多。嗯、
0: 对，他每杯橙汁当中，他每天要再多用1克的，他加了1000毫克，而且他有两个核心观点。第一个，他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说每天用1000毫克或以上的维生素 C 可以预防感冒，这是他第一个想法。
1: 嗯，
0: 第二他是什么呢？维生素 C 可以抗病毒，
1: 还能抗病毒。
0: 对，这是他的两个核心观点。
1: 嗯，
0: 而且他有了这两个核心观点，他写了一本书，这书卖的还贼好。
1: 哦，
0: 写了本什么书呢？叫

0: 在什么地方。鲍林当时说了一个问题，他说通维生素 C 这样的抗氧化剂能够杀灭人体身体当中的自由基，人就会变得更加的健康。
1: 嗯，
0: 那在这儿，晚桥自由基这个词儿一

0: 但是没有神奇到像他说的这么必要的程度。
1: 嗯，
0: 同时呢，中国营养学会还做了个要求，每天正常人不能超过1000毫克，就是不能超过一克。
1: 嗯，
0: 换句话说，鲍林所推荐的说每天要补一克以上维 C， 他的那个补充量已经超过了正常人的安全量。
1: 嗯，
0: 所以维 C 这个东西不是越多越好。
1: 明白。那我们就有一个疑问了，那什么样的水果当中富含维生素 C， 哪些

0: 番茄、菜花、草莓，这些当中的维生素 C 的含量
1: 也好，
0: 也还不错。
1: 哦，
0: 再往下呢是一般类的，一般类的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白菜、西芹、南瓜、梨、苹果，这是一般类的。最后一个。

0: 水果蔬菜，
1: 嗯，
0: 以肉食为主的，这个要注意。第二类是什么呢？第二类来讲的话，事实上就是我们的日常饮食过分单一的，
1: 嗯，
0: 这两类人群其实是相对来讲容易缺乏
1: 维生素
0: C 的、
1: 哦、
0: 剩下的人按照正常的饮食结构来讲几乎不会缺维 C，
1: 嗯，
0: 所以我们正常人来讲，你只要说我这个季节我没有生活特别疲惫、
1: 嗯、
0: 或者我没有工作特别忙，大多数人不会出现缺乏维生素 C 的
1: 情况，
0: 嗯，但是别的这个维生素的缺乏可就不是这样了，咱们可以在后面节目里给大家讲讲别的维生素类型的缺乏。
1: 好，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蒋彤做客我们的节目，说了这么多哈，维生素 C 我们说是走偏了。

0: 好的，还有就是猕猴桃，再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什么柠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营养最时尚，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

0: 94.5 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的话题是和北京入夏以来的天气有关系。首先在我们这一期啊，要和大家回顾一下今年初夏为什么不像往年那么热，以及呢，在初夏当中给我们所带来凉爽天气的东北冷窝到底是什么，在今年的夏天它会不会再次回来。还有呢，很多朋友说到的雨带北移真的存在吗？以及刷遍了朋友圈的棉花糖云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魏科，给我们带来科普解读。欢迎您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北京今年的这个夏天，我觉得降雨好像变得格外的多，身边的人都这么说。不知道这个是我们体感上的一个差异，还是说真的从你的研究角度来说，今年北京的夏天降雨真的变多了？
1: 今年的雨确实要比往年要多一些。其实从数据上大概能够体会掉，因为北京的降水呢主要集中在七月和八月份。我们常说的七下八上，
0: 对，
1: 是北京主要雨季。七月和八月的降雨量加起来，一般能占到北京年降水量的50%以上。那就意味着其他月份的雨其实比较少。你要算平均的话，五月份一般来说只能下30多毫米的雨啊。然后六月份呢稍微多一点，一般能下到70-80多毫米，这两个月加起来呢，大概呢就是100到110左右，就是常年的平均。但是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呢，今年的五月份啊，这个降水量呢大概就已经到60到70了，是原来的2到3倍了。
0: 哇！
1: 然后呢，六月份的，整个的降水量加起来呢，也超过了100。然后这两个加起来了，肯定是超过200的。那你算起来了，也是正常情况下的2倍以上了。那从我们的生活感受也能感受到，
0: 对，
1: 就是北京的五月和六月几乎是
0: 天天下雨，
1: 天天下雨，早上是晴。

0: 东北去，所以水汽的输送呢非常的充分。
1: 嗯，
0: 那你想北边有冷空气过来，南边有暖湿空气过来，在这个北京这边一汇合，那自然就产生了强的对立性的天气啊。
1: 嗯，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是跟全球变暖有关系吗？还是跟什么厄尔尼诺呀、拉尼娜有关系呢？还是说这就是一个巧合？
0: 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科学问题。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特别靠谱的解释啊。有些人说它跟拉尼娜有关系，但我们说了，今年确实正在发展非常强的拉尼娜过程。
1: 嗯，
0: 但是拉尼娜对于我们中国地区的气候的影响呢，有一定的滞后性。
1: 嗯，
0: 因为拉尼娜的峰值是在年底冬季的时候，然后对中国有明显影响的，一般是第二年。
1: 嗯，
0: 哎，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拉尼娜的影响还没有彻底的释放出来。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上一年度的厄尔尼诺或者拉尼娜影响到今年呢？
0: 哎，这次我们发展的是厄尔尼诺事件，上一年呢确实是拉尼娜。从目前的气候灾害的特征来分析的话，东太平洋现在已经海温偏高，西太平洋目前为止呢慢慢要进入到海温要比正常偏低的一种状况。那如果是上一年和或者说是今年的影响的话，那从海温上面的话，它是今年是不匹配的，因为今年的我们国家的这个东部沿海地区的海温呢要比正常要偏高一些。
1: 嗯，
0: 这个跟不是典型的厄尔尼诺的特征，它有点偏拉尼娜，但是呢又跟拉尼娜不太一样，所以今年比较复杂，比较复杂。
1: 今年只是今年的一个特殊现象，跟去年或者说跟传统的认知之间关系不大。
0: 对，传统的解释呢很难解释今年，所以呢今年为什么这么异常，在我看来呢还得等一等科研人员的研究吧，就我们等一等科研人员跟得上来。因为每一年其实都是一个新的状况。像这种东北冷涡特别强，然后副热带高压的形状又跟正常不太一样。还有呢，我们处于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这几个叠加起来之后，任何一个想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把它来解释出来的，一般都不是非常合理啊。
1: 还有一个说法呢，北京今年这么凉快是因为降雨带啊这些年在北移，降雨带北移那可不就雨下的多，雨势就凉快吗？关于降雨带北移这个事情你怎么看？真的北移了吗？
0: 那降雨带北移呢是这几年来开始，无论是在这个公众的舆论里面还是在科研里面，其实都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科学界已经关注了至少30年，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已经用数值模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预测当全球变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国家的雨带会出现，就是我们国家降水状况会出现北边降水比正常偏多，南边降水比正常偏少的一种状况。当时不把它叫做降水带北移，把它叫做北涝南旱现象。当时是这么称呼的。虽然我们当时30年前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预测，但是呢过去几十年的观测没有印证，它跟观测的结果几乎是相反的。
1: 什么意思？
0: 观测看到的是南方降水增多，北方一直处于干旱状况。
1: 可是我们今天明显觉得北京降雨变多了呀，你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现在为止北京的降雨是变多了呀。
0: 所以呢我说的这个降水北方变得干旱和南方降水增多呢，这个数据呢是本世纪前20年，就本世纪前20年北方的降水呢，就尤其是华北平原的降水呢，几乎是过去50-60年以来最旱的一段时间。降水最少的一段时间。但是来了最近的5-6年来，尤其是2021年以来，北方的降水明显大幅度的比之前多了起来。我计算了一下，就是把最近2021年、2022年、2023年、2024年、2025年这5年的降水量减去之前的，发现呢就是华北、东北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降水确实明显增多了一大些啊。增了一大。那这个呢就是现在很多人在说的雨带北移的一种这种现象。从观测上确实最近几年有。但是呢要确定这个趋势是不是已经建立下来，我觉得还得需要一点时间。
1: 过去5年的数据都不能证明降水带北移了吗？下了那么多年的雨不能证明吗？
0: 我们只能证明过去5年它是多了。

0: 瞧，就是那么大朵的棉花糖，就跟我前面说了，跟东北冷窝是有关系的，因为当高空有冷的气团的时候，然后低层呢经过一天的加热，那底下热上面冷，这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天气，不稳定的这样的系统里面，它就容易云长得特别高大。
1: 哦，
0: 特别高大，那往年呢，你要看这样的云呢，

0: 科学的一些预判，今年可能对于防汛来说它承担的压力会比较大。
1: 对，那今年呢，从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国家气候中心呢是反复往前迭代，就是关于今年汛期会怎么样，那今年的结论呢一直很稳定。往年的时候，每个月做出来的天气，就是我今年夏季的气候预测呢，它会做一定的修正，然后修正的结果可能跟最开始发的那个差别比较大，但今年的。每次预报的结果结论基本上非常一致。
0: 什么结论？
1: 结论就是说我们今年有可能有两条主雨带，北方这条主雨带就是华北东北雨会下的比较多，南方那条主雨带呢就是华南地区雨下的比较多，那中间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正常稍微偏旱一点，那对于北京而言，那今年的汛期雨可能会来得更多，来得更强一些，这是我们马上七下八上要面临的问题。
0: 那对于普通人而言，我们要注意什么？对于这个城市的管理而言，又要注意什么？
1: 对，那对于普通的我们公众而言的话，我觉得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学会看天气预报。很多人不会看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怎么会不会看呢？每天多少度，下不下雨，什么下雨的指数是多少，不就是这些吗？
1: 很多人看天气预报呢就是看了之后就明天怎么样。
0: 对啊。
1: 但是呢一定要记住，天气预报是滚动发布的。滚动发布的，但下一个天气预报呢会对冲掉上一个天气预报，就是覆盖掉上一个预报，然后不断的往前滚动。所以呢天气预报呢是越往近它的准确度是越高的。那如果你是昨天看的天气预报，那你是不是今天早上得 check 一下，或者说呢今天报完你得检查一下有没有新的东西。所以呢往往是新的预报呢有可能会发布更强的预报，或者说更强的预警。
0: 我看天气预报，我看的不就是一个预报吗？我今天想知道明天的天气，这是一个正常的需求。但是你告诉我说只有明天你才知道下不下雨，甚至只有下雨之前你才知道下不下大雨，那这样的预报又有什么意义？
1: 倒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要滚动看更新的。不要看老的天气预报，就是拿出报纸呢一看，这是昨天早上我买的报纸看的天气预报，你看看今天早上有什么样的新的啊，就要看新的天气预报。
0: 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今天能明确的知道明天下午四点钟我准备下班之前要不要下雨，我要不要准备带着雨鞋打着雨伞下班？
1: 对，那越往近的时候它的数据呢是越充分的，这时候呢系统呢在这个预报员的这个数据系统里面，它时间越远，时间隔得越远了，它看不到，它还不知道它是怎么样的，所以预报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科学现在还没到可以提前很长时间定时定点定量预报这种程度。另外呢就是你可能天气预报呢你还得就是你这是时间上，那空间上你还得看，就是这个天气预报是哪发的。哪发的，我们呢有时候会发布比如说全北京是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但问题是即使北京发暴雨蓝色预警，你所在的地方比如说我在石景山，有可能他发的是暴雨红色预警。这时候就不一样。因为气象部门可能经过判断之后呢，发现了明天确实有一场雨，或者今天晚上确实有一场雨，但是这场雨呢不是北京每个地方都均匀的，有些地方大有些地方小，大的地方呢就在石景山中心。

0: 很有可能呢，就是你额外的制造了大家很多的紧张，
1: 嗯，
0: 你反倒是不利于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大都市的正常的运行。
1: 嗯、
0: 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整个社会能够自如的运行，
1: 嗯，
0: 这样才是更好的。
2: 嗯，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见到一个区域有红色预警的出现，就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0: 就马上就开始采取措施，不要说啊，哇，就是你如果发展太早，那可能是啊，那还早着呢，
1: 嗯，
0: 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发的比较及时，那么可能未来一两小时之内，可能就会出现。
1: 嗯、
0: 那这时候一旦开始有红色预警，我马上采取措施，
1: 嗯，
0: 这就 OK 的。
2: 嗯，红色预警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0: 啊，那红色预警呢？大家不管是暴雨的红色预警，还是高温的红色预警，各种红色预警呢，一般大家可以注意多听一下。
1: 嗯，
0: 它不仅说是要发预警，它一般都会给出具体的措施。我相信你们广播上也会报的啊，北京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怎么怎么着，那一定要看后面这个。那对于暴雨这种情况呢，还是提醒大家呢，就是尤其是在市区里面，就是你要及时的躲避，然后又要避免在大树啊、高楼啊、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这种呢，你就不能指望就是说我下了雨我再去应对，你得提前，可能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准备清理地下水、地下的这个排污的系统，里面不要堆积的杂物。另外呢，你可能还需要匹配一些其他的措施，就更长时间的，比如说你整个城市的规划。那现在呢，我看到了有一些比较先进的理念呢，其实是建设小区里面的小区的时候，那就给小区里面设置

0: 这是城市进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即将要到来的暴雨季，
1: 嗯，
0: 那你不能等到跟前了已经下雨了再做决策，
1: 嗯，
0: 而是在雨还没下之前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你就开始要规划城市该怎么长，该怎么应对未来的极端天气。
2: 听完魏克老师的分享啊，再看一下手机里啊很多朋友拍摄的那一朵像大棉花糖一样的白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跟我一样心情会有一些复杂。原来这样好看的风景，在大气物理科学家的眼中往往是强对流天气的信号，其背后呢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的出现。看来啊，能够让气象学家安心的欣赏风景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换一个角度，他们可以从一片云朵当中读出天气的密码，我们才能够在欣赏风景的同时提前做好防备。天气预报从来不仅仅是其中的几个数字或者一段有关天气的表述，希望大家呢在欣赏蓝天白云的同时也能够关注天气的变化，多一份对于自然的敬畏，也多一份对于未来的从容。在下一期呢，我们会继续聊一聊面对气候变化，从城市的角度应该如何防范风险，普通人又该如何做好准备。那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魏科的精彩解读，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听天 FM 在线回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3: 调频94.5兆赫，
4: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5: 这里是钟鼓楼，
4: 这里是中华民族
5: 院，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4: 鸟巢，
5: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3: 调频94.5兆赫。
6: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4: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7: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8: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9: 都市人
10: 累垮了，
11: 垮了，垮了，
9: 现代人。

0: 病，包括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慢阻肺，包括一些脾胃系统的这种慢性病，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对于老年的患者们，我们应该有哪些的注意事项，以及为什么这些病在夏天的时候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波动，想跟大家聊一聊在。
1: 所以这些看起来日常可能老人们觉得不起眼的小事儿，叠加我们夏季的高温环境呢，就会引发一些急症。那接下来我们先带大家厘清为什么高温会专门加重老年人的慢性病。
0: 是的是的，你想从这种身体机能来看，老年人他其实和小朋友一样，他的调节，小朋友是没有发育完善，老年人呢是之前成年时期他肯定是发育完善了，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的各项机能它一定是减退的，对吧？所以这种我们中医叫做这种正气是亏虚的，脏腑功能在衰退，那么他的体温调节或者是水液调节能力其实都是在变弱的，尤其是在高温的情况下，这种暑气嘛，暑气容易耗气，容易伤筋，容易导致脾虚湿热的状态。所以从病理的状态来讲，这种高温也会打乱我们一些血管的节奏呀，包括提升我们

0: 然后包括就是夏天的时候，刚刚孟大夫也提到了这个空调，有些老人可能也是要开的。那比如说吹冷风，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洗了个冷水澡、看着解暑，为什么会加重一些老人的关节痛或者说血糖血脂不稳呢、
1: 其实这就是老年人洗冷水澡的可能没那么多，当然了也不除外那个我们旁边有后海，后海那个水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暖和，但是确实每天有游泳又在那儿跳水的大爷，
0: 是啊，
1: 真的
0: 天津大爷跳水，
1: 对，
0: 冬天还跳呢、
1: 对，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吹这种低温的空调或者直吹风扇，觉得哎呀从外边进来一吹感觉好爽啊，再喝个冰水从冰箱里拿出来就甭说您了，我有的时候也是觉得哎呀常温水不好喝，就放冰箱里得冰一冰，感觉喝着这叫一痛快，对吧？年轻这大小伙子冲俩冷水澡，但是这个时候啊，寒邪特别容易入侵我们的体内。刚才说了，我们说到了夏天，阳气会浮跃于外面，那内里是空虚的。如果您吃了特别寒凉的东西，然后您吹了这些凉风啊，这个时候我们寒气之邪呢就会侵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它会干一件什么事儿？会阻滞我们的气血经络，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啊，它我们说不通则痛啊，它损伤气血经络，它凝在那儿了，我们说寒凝则痛，它那个冷气堵在那儿了啊，我们会诱发关节肌肉的这种酸痛疼痛不适的这种感觉，而且这种寒邪呢对哪儿还有影响？脾胃运化功能啊，今天吃了个冰的冷饮，然后脾胃功能运化不好了之后，你吃东西就容易干嘛？容易胀，容易消化不了，容易没有食欲啊，所以这些寒邪侵入到了人体，这种骨关节病的老人，这些本身脾胃功能弱的容易有消化系统疾病的老年朋友们就会说，哎，我怎么特别明显的这个症状，甚至有的时候我也能理解，人不是老年人这个乐意的，比如说帮孩子看小朋友看孙子孙女呢，这一句那年轻人开的冷啊，我这都有，说他那屋你都不能进，一进去哟这俩膝盖又跟针扎的似的，你又说不了，你说了人也不听，说人再不爱听，对吧？人说哎呦不行，他说我来开点药，我来开点膏药这那的。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您要是怕腿凉，您不行夏天的时候不要露膝盖，您穿点长裤，这种透气的棉麻的这种长裤，既解暑啊也不闷，同时也能帮助您把这个膝盖挡一挡。所以其实刚才除了我们说的这种温差导致的血管扩张收缩，包括血液的浓缩状态，大量的出汗，外周有效血容量的减少，包括贪凉重寒邪直入体内，然后阻滞我们的经络，当然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就是小暴脾气，
0: 那对这个心情容易不好，因为暑热难耐啊，特别烦躁，
1: 对，容易着急上火啊。这时候，所以当这种情志啊，这种急躁这种情况，也会导致我们这种气机的逆乱。因为有很多人问说，哎，孟大夫，情绪真的会影响一个疾病吗？啊，我可以特别肯定的告诉您，情绪其实真的是和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包括加重啊，有息息相关。所以我们经常说，保持好心态，乐呵的，这很重要啊，
0: 非常重要。
1: 对，您多听九苏养生派，您就乐呵的。
0: 所以您看孟老师刚刚说的啊，我就觉得人的身体像一张网一样，可能这边有一点不舒服会导致那边有一些病症，像温差缺水贪凉情绪作息这些问题叠加起来，哎，我们老年朋友的脏腑机能就可能衰退，而且慢病极易急性的发作。那下面呢我们就拆解一下五类高发的老年病，请孟大夫给我们聊聊。
1: 这刚才列文说的特别对，我们将中医里边说叫整体观啊，我们说看的不是这个人的病，看的是生病的这个人啊。经常有一些症状的背后，其实是他的潜藏逻辑，可能不是这个系统里的，可能是一些更深层次的。我们将说那个本治病的那个本嘛，溯本求源。那现在有一个成语很有意思吧，叫唇亡齿寒，对吧？那说经常我说这个、大夫，我这胃不舒服啊，怎么这个肠道也不好？我说你想这是一根管道啊，我说怎么可能上边这段不行下边这段倍儿行，我说一般存在的就是上边这段不行下边这段它也不行，所以我们就要更加的重视警惕平时的一些症状啊，是不是给我们以提醒了呀。

血糖了，你随时你得有个这个糖吃。血糖我从来没低过啊，我背着糖干什么？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为什么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血糖会高，我们身体里面这个血糖储存在哪儿？如果这个血糖比如我们吃完这个饭，我们把这个糖存在哪儿？因为不存在哪儿，它肯定都漂浮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两个糖原，就跟仓库一样，叫做肌糖原和肝糖原。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肝脏和肌肉像两个储存糖的仓库一样。正常人我们吃完饭了之后血糖高了啊，仓库一看，哎，血糖高了，把所有的这个高的血糖收到我们的仓库里，收到肌肉，收到我们的这个肝脏里面。等哪一顿你不吃了的时候，是不是我就能可仓库里把这糖拿出来了？甚至包括那血糖为什么是稳定的呢？我现在我这个只要是维持正常生活的这个糖够了，我就一直维持稳定。但是你会发现，哪怕我吃完饭。

化的情况，所以到了这个季节，没办法，你进商场去孩子家，那有时候确实寒湿入侵，导致我们这个骨关节病啊、腿疼啊，以及这个，因为我们说现在空气流动差，因为老开空调嘛，对吧？空调里边再有点尘螨，这些，所以这种慢阻肺啊、支气管肺炎啊，包括一些像过敏性鼻炎这种过敏性疾病。

0: 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4: 你着迷了吗？
5: 将足球升华为艺术，他们是上帝宠爱的舞者，遗憾的是他们正在变得越来越稀少。是的，古典境界的足球现实存在的生存空间并不广阔了，它依然是一种理想，是一种不世出的自我表达。幸运毕竟只是浪漫的偶然，古典也不可能量贩。无论时光如何流逝，他们为足球历史留下的经典，为所有球迷制造的那些欢乐，都不会被我们所遗忘。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

人物之谜。首先为大家介绍出场的这位球员，是1960年欧洲杯的最佳球员列夫·雅辛，一位传奇的守门员。雅辛在1929年10月22日出生在莫斯科，他的父亲是一名工厂的工人。1943年，由于二战的影响，雅辛一家迁居到了沃斯克列森克。14岁的雅辛跟随着父亲一同进了工厂，当起了一名学徒工。在做工的同时，雅辛继续着体育方面的爱好，冰球和足球是他的最爱。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16岁的雅辛走上了一条运动之路。摆在雅辛面前的有两条路，踢足球和打冰球。要知道，雅辛的冰球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他还为此得到过原苏联运动健将的称号。最终，原苏联国家足球队的教练谢米恰斯特纳的盛情邀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雅辛做出了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到足球场上去守门。而这个决定也成就了一位传奇般的门神。在26年的门将生涯中，雅辛一共出战320

英，身高1.85米。他对守门的时候喜欢穿着黑色的运动服，所以也有人称他为黑蜘蛛。在跟亚辛交过手的球星当中，球王贝利曾经高度评价他的表现。球王贝利说，要想攻破亚辛把守的大门，你需要付出成倍的努力。1970年英国足球世界杂志评选世界最佳球员，亚辛仅仅列在贝利之后，排名在第二位。这对一个足球守门员来讲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1971年的5月27号，42岁的亚辛在莫斯科举办了他的告别赛。

0: 这个奖项的名称就叫做雅馨奖，为的是向一代传奇门神雅馨致敬。通过这一系列重量级的奖项，足见雅馨在世界足坛的地位。1984年，雅馨因患血栓被迫右腿截肢。1990年的3月20号，雅馨因病去世，享年61岁。但是即使到了今天，当咱们谈论足球历史上的最佳守门员时，都不会忘记提一个名字，黑蜘蛛列夫·雅馨。好了，介绍完了传奇的守门员，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位进攻型的球员，盖德·穆勒，1972年欧洲杯的最佳球员。
1: 他们有娴熟的盘带，飘忽灵活的跑位，刁钻的射门，甚至是神奇的救球，这就是那些天才足球运动员所各有的特质。您对欧洲杯了解多少？对欧洲杯历史上的最佳球员又知道多少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欧洲杯历史五大最佳球员。
0: 1964年，一个矮壮的小个子来到了拜仁慕尼黑签了约。教练卡伊科维斯基看着他的独特体型说道：“我用一个举重运动员能干什么呢？”然而教练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他口中的举重运动员后来却帮助他缔造了一个拜仁时代，而且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射手。这个矮个子就是盖德穆勒，著名的轰炸机，他也许是历史上最可怕的禁区杀手。1945年的11月3号，盖德穆勒出生在慕尼黑以北的诺西根镇。1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当地的 TSV 队踢球。最初，穆勒踢球的目的是要赡养他的母亲。后来，他曾经试图转会到纽伦堡，但是因为身材问题被拒绝。1964年，还处在乙级联赛当中的拜仁慕尼黑给了穆勒一个机会。卡伊科维斯基1962年到1963这个赛季，穆勒曾经为 TSV 队打进过惊人的180个球。但是来到拜仁慕尼黑之初，主教练卡伊科维斯基却把他放在板凳上看了10场球，直到俱乐部的主席施压。1964年的10月1号，穆勒首次在联赛当中为拜仁出场，在对弗莱堡的比赛当中，他独中了2元。从那以后，曾经对他抱有偏见的卡伊科维斯基完全转变了态度，他亲切地称呼穆勒：“我的矮胖子。”穆勒特点极为鲜明，虽然身高不高，但是投球技术却很出色。他的绝技是抢点，对球落点的判断和射门的超凡脚感，帮助他一次次在对手禁区内投篮。从1964到1978年的15年当中，穆勒每一年都是拜仁队内的第一得分手，7次德甲的最佳射手。71到72赛季，他一个赛季在德甲当中打进了40个球，而这个记录至今

0: 也让穆勒以14个球超，没有人能够跟轰炸机相比。1990年世界杯的巴西队主力前锋穆勒，正是因为崇拜轰炸机而改了一个跟偶像相同的名字。穆勒也许本可以进更多的球，但是世界杯之后28岁的他却意外地退出了国家队，留下了出战62场打进68个球的成绩单。关于这个决定有两种猜测，一是前西德政府不允许球员的妻子参加庆功宴，这曾经让盖德穆勒勃然大怒；而另外一个说法则是穆勒对世界杯后拿到的奖金不满，他曾经嘲讽足协发的那点钱很可笑。1979年穆勒离开了拜仁慕尼黑，后来曾经到北美联赛当中效力，并且在1982年退役。离开了足球之后，轰炸机陷于无事可做的状态，酗酒险些毁了他的一生。当年的队友霍内斯拯救了穆勒，他邀请穆勒出任了拜仁俱乐部的球探兼助理教练，帮助训练前锋和守门员。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0: 冠军。作为全队核心，可以这样说，普拉蒂尼创造了法国队的历史。为了嘉奖这位足球巨星，法国总统在1985年颁发给他法国队运动员的最高奖项——荣誉军团成员奖。1987年的5月17日，普拉蒂尼把参加当年意大利甲级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作为结束自己足球生涯的告别演出。在他15年的足球生涯中，他一共参赛649场，进球353个。球迷们打出了各种各样的横幅，向普拉蒂尼表示问候，有的写着“普拉蒂尼，谢谢你”，“普拉蒂尼，我们爱你”的，令这位硬汉是潸然泪下。在普拉蒂尼退役之后，尤文图斯队和法国队双双一度陷入了困境，因为他们发现根本没有人能够替代普拉蒂尼的位置。挂靴之后的普拉蒂尼曾经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经商方面，他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足球运动员并不是那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介绍完了普拉蒂尼，下面为大家带来的另外一位是完美足球的化身，荷兰三剑客之一，1988年欧洲杯的最佳球员马尔科·范·巴斯滕。
1: 他们有娴熟的盘带，飘忽灵活的跑位，刁钻的射门，甚至是神奇的救解，这就是那些天才足球运动员所各有的特质。您对欧洲杯了解多少？对欧洲杯历史上的最佳球员又知道多少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欧洲杯历史五大最佳球员。
0: 有人说足球场上最伟大的十号是马拉多纳，最伟大的九号就是这位马尔科·范·巴斯滕。这个观点也许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但是我相信如果你看过巴斯滕踢球，你就会对此深信不疑。有球迷曾经说，巴斯滕完美主义球迷的绝对偶像，上帝创造的足球之神。巴斯滕是20世纪最伟大的前锋，无人能与他相比，即便是贝利和马拉多纳，因为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优雅的控球，灵巧的突破，敏锐的触角，开阔的视野，冷静的头脑，这一切都是完美足球的化身。在1999年米兰百年庆典的时候，俱乐部跟

AC 米兰。虽然在米兰他经历了一个赛季的伤病，但是伤愈复出之后参加了1988年的欧洲杯，而在那届杯赛当中，巴斯滕是一次次敲开对手的大门，并且在最后的决赛中，在近乎零角度的位置以一记鬼斧神工的球敲开了对手的球门，使得荷兰队首捧欧洲杯，他自己也荣膺最佳球员称号。而在俱乐部当中，巴斯滕则赢得了一切可以赢得的荣誉。在效力 AC 米兰队期间，他三夺意大利甲级联赛冠军，两夺欧洲冠军杯，两夺丰田杯，两夺欧洲超级杯。在效力阿贾克斯队期间，他则夺得了四次联赛冠军，三次杯赛冠军和一次欧洲优胜者杯的冠军，多次成为了荷兰最佳射手。1984年获得欧洲银靴奖，1986年获得欧洲金靴奖，并在1988、1989、1992年三次当选为欧洲足球先生。然而世界杯永远是巴斯滕的错，他只参加过一次，而且没能进入四强。1994年年仅28岁的巴斯滕在美国世界杯后宣布退役，尽管他没能参加那次比赛，他已经对自己脚踝的伤势彻底失望了。足球场上那些野蛮后卫的一次次野蛮的铲球，这一切已经足够一个天才被毁灭殆尽。尽管在这之前欧足联也介入其中，呼吁对他的保护，但一切来得太迟了。那一天不是什么比赛日，但是圣西罗却来了将近8万名球迷。是谁才配得上如此的荣耀呢？只有巴斯滕。在8万球迷面前，巴斯滕含泪告别了米兰，告别了足球。从那一刻开始，米兰伟大的九号再也没有了。尽管以后米兰陆续出现了巴乔、维阿、比埃尔霍夫、舍甫琴科、因扎吉等优秀的前锋，但是没有谁能再重新成为米兰禁区的凯撒。巴斯滕俨然成为了米兰球迷心目当中

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

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欧洲空间局官网近日发布了一张由欧几里德望远镜拍摄的银河之心区域图像，这张照片耗时26小时曝光，画面中密集分布着约6000万颗恒星，是人类迄今获得的最清晰的银河系核心影像。银河系中心啊，是一个由数十亿颗古老恒星组成的巨大星团，由于恒星密度极高，结构极其复杂，地面望远镜难以捕捉到它的细节。这次欧几里德团队将9张视野超过满月的照片进行拼接，并结合地面望远镜提供的彩色数据，最终呈现出银河系中心区域的真实面貌。欧几里德望远镜于2023年发射升空，主要任务呢是绘制1/3的天区图谱，探索暗物质与暗能量的分布规律。目前它运行在距地球约150万公里的第二拉格朗日点轨道上，处于稳定的深空观测状态。对于天文学界而言，这张图像不仅是视觉上的突破，更有助于研究恒星演化和星系结构。

0: 的家庭宠物，但是在水族箱外，它们也可能构成重大的生态威胁。鲸鱼是全球分布最广泛的观赏鱼之一，全球宠物贸易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实现水生物种的跨洲流通。当鲸鱼被放生到池塘、河流或湖泊中，或在洪水期间逃逸时，它们可以建立入侵种群并迅速扩散。论文作者、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应将鲸鱼列为高优先级入侵物种。他建议自然资源机构在其野生种群建立之前，重点开展预防、早期发现和控制工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

0: 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科技的助力。因为这届世界杯啊，被很多人称为是首届 AI 世界杯，
1: 所以今天节目我们特别邀请联想解决方案与服务业务集团数据智能平台

0: 以及分析师。国际足联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体育组织之一啊，它其实已经在它的历史上积累了许多许多的丰富的足球数据资源和这种收录了数千场比赛的这个过程啊，包括球队球员比赛过程中的每一个赛事事件的数据。这个国际足联的愿景当然是通过足球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 是
0: 国际足联在这个过程中呢一直试图把这些数据啊和这些视频信息呢分发给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这种足球球队，包括我们说这种青训体系、国家队啊、联赛啊，它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通过足球呢，去推动一整套文化体系，推动一套文化符号，让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呢，更好的去对话，更好的去交流。这个愿景是非常。

0: 的工具，并且走到了今天世界杯的赛场进行检验。您能简单帮我们把这个过程来说一说吗？因为是不是我们的技术人员一开始都是在实验室来处理这些数据的，但是真正到世界杯的赛场上是要拉出来溜一溜的。
1: 啊，是的，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
0: 嗯，
1: 实际上，当我们最后看到的那个世界杯期间的啊，我们有这样的这个 AI 技术在助力这个世界杯比赛的推进啊，就像主持人所说的，确实这个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
0: 嗯，
1: 我们这个项目真正投入的研发，包括跟世界足联深度的探讨，这样的这个 AI 和这个赛事的组织过程如何去融合。这个其实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应该说在12个月之前，这个项目就已经被启动了。
0: 嗯，
1: 最早做这件事情呢，其实还是经历了3个明显的阶段吧。第一个阶段，首先就是我们在这个 AI 能做什么，包括国际足联在这个整个的赛事组织中，他们具体有哪些问题要去解决，这个其实最初决定这个技术赞助的时候，我们就做了很多的头脑风暴。最终呢，其实我们把这个点选做了一个很明确的切入点，因为这个点其实也一直以来是国际足联在自己的愿景推动全世界足球平权下他们面临的一个切身的问题。
0: 先了解需求。
1: 对，先了解需求和了解价值吧，应该说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这件事情是有一个明确的而且持续的价值吧。
0: 嗯，
1: 第二个关键的问题其实确实不是像大家说的我们穿着白大褂在这个实验室里去开始做研发。
0: 嗯，
1: 我们其实组织了多次的现场调研，因为包括我和我的团队，我们其实去 Zurich 在这个项目之前我们就经历了有6次。
0: 嗯，
1: 然后每一次都跟国际足联团队在一起去深刻的去研究我们到底这样的工作，这个足球超级智能体是怎么架构的。
0: 嗯，
1: 其实我们最基础的最可能是最花了大量的时间的工作是什么，其实还是在组织他们的这些数据和知识。尽管有非常丰富非常的这个海量的数据，但是他们的数据当我们想应用在 AI 能力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样的数据的治理、数据的这个组织数据之间的这个统一性啊，还有数据的这种精确性，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首先帮助国际足联去梳理数据、清洗数据，
0: 嗯
1: 啊，去这个甚至去治理数据，包括改变他们以往的一些数据的这种组织方式，然后使得数据能够被干净的、清晰的、有效的整合在一起。基于数据呢，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马上就有了很多的 idea， 因为在干净的数据下，我们可以跟足联去探讨。我们到底每一场比赛我们想做的这个足球平权的这个使命，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做哪些工作，我们马上可以结合国际足联的输入给出很多很多有效的意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进了第3个阶段的工作，我们其实就会把这种分析师的这种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就是他们的这个分析框架是怎么去实现的，他们分析的每一天怎么去服务每一个球队的这个过程，我们全部都把它整合下来。通过这种数据的表达，我们用一些 AI 的算法的训练， AI 的整个的框架的搭建，我们就把它整理化整合化，然后我们会使得这些分析师的这种主要的思维框架能够在 AI 工具里得以复现。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叫足球平权？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没有这种分析师的专业分析经验，比如说今天是个球队经理，他可能不承担这种战术分析或者球队分析的这种深度职责，尤其是这种为每一场这种赛事去做规划的这种职责。但是如果他想去看，他也很容易用这样的工具，通过一些自然语言的问题，就可以把这种分析师的这种分析框架复现出来。
0: 嗯，
1: 所以我们整个是经历了这3个阶段的工作。当然，在世界杯的这个小组赛开始之前，6月10号开始之前，联想和FIFA又经历了差不多有1个月的时间，我们做了3轮以上的这种彩排，包括我们知道在那之前，我们有这种系列赛，我们在系列赛的真实数据上，让用这种真实的数据去模拟我们整个的这种 AI 和数据的结合是否能够复现分析师的能力。其实所有的这3个阶段以及最后的这种彩排工作，这一系列的基础工作才保证了我们在世界杯的这个39天期间，我们给能所有的这个全世界的球迷朋友提供这种 丰富的赛事组织过程。
0: 你看这个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哈，它其实更多的就是刚才像马老师说到的，基于三个阶段之后出来的一个技术成品，它有点像一个提供的 AI 分析师，然后即便你是一个不是专业的这种技术分析师，你也可以拿来这些数据，然后拿来这些这个有价值的东西来进行对比和分析，所以这三个阶段

阶段呢，一个是我们要了解能做什么啊，这个价值在哪儿，然后跟非法多次的沟通，再加上去筛选和组织数据，要找到有用的数据，那最终呢再结合分析师，这些人类分析师他们的这个经验总结和分析，然后最后我们形成了这套技术，是这么一个过程。那真正世界杯的比赛日正日子开始之后，就截止到目前，您能不能通过那么一两个例子也给我们再具象化一点哈，就是FIFA AI Pro 究竟是如何帮助一些

0: 现给弱队带来一种实力差距的弥补，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
1: 这样的例子还是有的，因为在这个过去的支持过程中，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关注我们的分析师到底在利用这个 AI Pro 产生了哪些信息，然后他们大体上是怎么去用的。我觉得我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吧，这个球队的名字可能就不方便去说了。
0: 好，
1: 就是我们会看到分析师的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某一场比赛他失利了啊，他给出来的问题很明确，就是为什么在这场比赛里我们球队的阵型这么容易就被穿透了。而我们的 AI Pro 在得到这个问题之后呢，经过了一些思考分析、数据的提取和现场的还原呢，我们给出了一个这个当时的这个阵型图，而且这个阵型图是整场比赛的阵型图，它是随时间轨迹是会变化的啊，包括这种各个阶段的各个时间点的这种阵型图的长宽，然后阵型的高度这样的一些空间数据，以及在这个每个阵型的过程中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这种对手的传球或者进攻的组织事件，怎么发生了这种对方的进攻穿透防守阵线的这种持续的数据，包括这种结合这种时空的数据呢其实就会给分析师一个相对完整的洞察，他会知道当问这个问题为什么防守会这么容易被穿透的时候，他会首先拿到这个宏观的结果。其实这个 AI Pro 做完这一步并不是结束了，我们发现这个分析师呢在这个基础上他又问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我的阵型看上去并不松散，但是为什么这么容易被穿透，对方的传球到底做对了哪些事情使得我们这么容易被穿透。我们其实在这个 AI Pro 上呢就会进一步的去把这些事件结合时空数据呢进一步帮他去分析，我们就会告诉他啊，在某一时间的某一个典型的进攻案例上，你会看到对方球员通过了什么样的传切进入到了你的进攻三区，进入他的进攻三区是直塞是有效的，还是这种中传是有效的，然后还是你的某一个右翼是薄弱的，他非常容易就组织了一个边线的进攻呢，就绕过了你的防线。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呢，其实就会告诉他这个防守的情况，而且这个过程我们会提供所有的证据，就是每一个发生的事件我们都会把这个具体的这个时间、球员，然后他传切的结果，然后他的这个效率分数都提供出来，而且我们还会做一个包括 2D 的当时的这个视频的切割，让他知道这个事件对应的那十秒发生了什么，还会做一个 3D 的建模重建，当他问了这个问题之后会自动针对每一个事件会弹出一个 3D 建模，他会在 3D 建模上切换足球场上22个球员的任何一个人的视角，去看到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样的话这个教练和分析师就会非常清楚，哦，为什么我有一个相对我认为比较合理的防守阵型，针对性的防守阵型，为什么我的防守还是被穿透了。其实我们这个例子举的这个例子是一个教练在问啊，这个教练其实还会特别关注，尽管似乎我的防守是做对了，对方也确实做到了，但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们明知道这个情况战术上已经是没有失误的，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的能力跟对方的球员能力就是有区别的，所以他还会再深入的询问一些整体球员和球队的这种体能数据和效率数据，比如说某一些球员的这种跑动距离啊、冲刺速度啊、守门员的有效拦截数啊，分析包括防守球员的这种防守跑位啊和有效性啊，这些信息其实在我们的 AI Pro 上我们都会通过这种实时的 tracking data 去采集，我会实时的分析出来某一个球员在某一个组织的瞬间，比如说他传球他的瞬间的速度到底是提升到了多少，他冲刺了多少秒，然后防守队员又花了多长时间赶到他身边进行有效的组织防守，

0: 下一场比赛来，他就能够做好一个更充分的准备。所以大概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1: 对，您这个例子还特别的形象哈。就刚才听马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足球比赛也像两军对阵一样，它其实是非常讲究阵法的。而且老祖宗有话嘛，说这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事前的研究，包括事后的分析都非常的重要。只是在技术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通过这种 AI 智能体来帮助教练员实现这些非常细节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我的组织阵型都这么严密了，然后还那么容易被穿透。而且针对这个问题，他还可以继续深入去问，那对方究竟做了什么哈？这个其实就是知己知彼的一个过程。所以刚才马老师您说到的教练员不断提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们的智能体它是及时的，很快就能有反馈和回应的，对吗？而且甚至还有2D、3D 的那些这个视觉图，可以更形象哈。
0: 是的，这些整个的这种反馈过程对于教练从他发问到拿到所有的结果就是在这个几十秒之间他就能拿到这个结果。
1: 是啊，这个非常的高效。所以确实我们也看到咱们FIFA AI Pro 它将赛后分析从过去可能我们需要两天的时间，现在缩短到了这个两个小时，甚至有些具体的问题可能这个十几秒二十几秒就能回应出来。而且这个技术已经向所有48支球队是免费开放的。那我还有一个特别好奇

0: 可预测，还是说确实能够在技术的这个推动下一步步的去提高不同球队的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有没有可能又催生新的一些比如说战术趋同啊，我们又形成了新的这种梯队等等，这个问题我不知道马老师您怎么看待。
1: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跟国际足联在这个推进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们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探讨啊。现在目前来讲，一个主流的看法，包括我本人也是秉持这个看法，包括这种

0: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就是丰富经验的教练、丰富经验的球队啊，个人和这个团队之间的博弈，更多的拉到了一个未来的这个人机协同的这种博弈模式。这个我们是相信，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而且未来在这个角度应该也会越来越深刻。但是我们也意识到，就像您的这个问题，未来会怎么去发展？我们其实也意识到，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是 AI 和技术是不可能去替代的，这也是足球的魅力所在。
1: 是，
0: 就是它永远有很多的不可预测性，它永远有很多的意外，它永远有很多的这种足球是圆的，它有无数的可能性。我们也发现，其实，在这种情况下，AI 和这种已经发生的这种数据啊，通过这类的这种信息的这个深度的整合，它其实并不会去改变足球的本质的魅力。足球的本质的魅力其实恰恰就是这些不可预测性。这些不可预测性是由人类教练和分析师通过这种直觉创造力，通过激情，通过基于艺术上的这种判断啊，然后当然通过每一个这种球队背后的他的这个国家力量，对吧？包括他的青训体系啊，包括他的这个少年足球的这种训练和组织形式啊，包括他的这种基础的设施的投入啊，甚至是包括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有没有这个充分的去把这个足球呢当成一个比较重要的载体去开拓交流，这些东西其实都在间接或者各种形式的影响某一场比赛最后的结果。
1: 是
0: 我们发现在这个角度其实是AI 和数据很难去企及的。所以在这个角度呢我们会认为啊，那么未来的这个足球战术趋势，它有可能会越来越多的趋同，就是你做的某一个战术在 AI 的这种加持下，可能在最后对于每个教练和分析师来讲都觉得不出奇，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但是呢最终的这个左右比赛的这种结果，还是更宏大的一些叙事的故事，就是由这种足球的激情、足球的这种背后的这种艺术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啊，然后整个的大家的这个整体素质的提升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这个 AI 和数据来决定的。
1: 是，打个比方，比如我前两天刚刚看的这场英格兰对墨西哥的这个比赛哈，就是上半场就非常的精彩哈，就当时就解说的时候在说，哎呀，这不像上一场英格兰，好像换了一个英格兰球队哈，可能也是因为对墨西哥的时候正好是墨西哥的主场，那加上周围的那些球迷的那些氛围感哈，这个一个环境变了，你对阵的球队变了，你可能就会激发出对方的一些不确定或者是没有预料到的一些表现，所以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哈。对，这也是刚才马老师解释的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那我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大家利用这些 AI 技术也好，可能我们的球迷朋友能够实现更好的观感哈，我可以看到更清楚的回放，我知道哦，这个是不是越位了啊？这个裁判员的视角是个什么样子？就是世界杯上的 AI 技术究竟给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未来它会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吗？
0: 会的。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联想在我们的 AI 的愿景上，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 AI 普惠的。在这个世界杯上面的所有的这种技术啊，它只是在世界杯的这个主题上，我们做了一个好的结合。
1: 是。
0: 那么这些AI 技术背后的联想的这种丰富的实践啊，这种数据处理的经验，然后我们的这种算法的经验，包括我们把这些技术跟我们的这种日常的普通人的这种生活，生产过程中的这些具体的案例结合的能力，这个是联想会持续啊，主动的去推动的。我们会希望说，下面我们会把这样的这些技术呢，跟我们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家的生活中啊，随时司空见惯的这些 case 呢，去进行整合，帮助我们的每一个人呢，提供一个更美好的环境。更美好的这种生活上面的这种体验，包括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 AI 技术，能够让我们人类社会、人类世界有更美好的未来。
1: 就是只是它是在世界杯这个场景当中进行应用，但是我们这个技术的成熟，它可以推而广之，可能会在不同的这种场景当中可以实现更广泛的一些。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哈，可以看到现在 AI 已经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跑数据这样的概念了，而是真真切切的站到了绿茵场上，而且就像马老师说。说的，通过技术平权，我们在做有价值的事情，背后有我们中国企业的这种技术助力。现在 AI 成为全球顶级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0: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天坛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卜小宁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继续来聊聊关于哮喘的话题啊。再一次欢迎一下卜教授，您好。
1: 大家好。
0: 您看上期节目当中您跟我们简单说了说什么是哮喘啊，哮喘有什么样的症状。那其实哮喘这个疾病啊，我们现在目前听到的可能说它危及生命最严重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们也看到说有些新闻啊，说有些小朋友他经过了这个规范化的治疗，他可以像正常的小朋友一样踢球的、当球星的，什么样的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是吧？都没问题啊。
1: 没问题的。其实我觉得哮喘还是我们一个就是

0: 这根儿这块儿的话，老百姓有的时候跟我们真的特别的去较这个真儿的时候我们也是跟他说可以这么理解。
1: 可以这么理解，对 对, 对。
0: 我们的目标是这样的，就去根儿的临床治愈。就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没有临床症状，就没有喘息、咳嗽、气短、胸闷这种的。然后呢我也不会用到急救药物。那么还有就是我的日常活动不受限。
1: 不受限。
0: 对，我该干嘛干嘛，就这种的。我日常工作也没事儿。我的体育活动也不受限，我该打篮球啊打篮球，就这些，就是外出啊这种，我去旅游啊这些都没有任何的一个限制，但是可能前提是在我们规范的治疗的基础上，就说我们把这个病的话完全不用药，有可能还达不到，
1: 达不到，还是要用药，规范的治疗，
0: 规范的治疗，
1: 规范的治疗。现在目前对于这个哮喘的治疗方案哈，主流的一线的治疗方案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呢？
0: 哮喘的治疗来讲的话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寻找一下过敏源，就是如果我确确实实对某些东西来过敏的话，比如说我接触这个猫毛，我接触这个狗的时候我会过敏的话，可能我们还是要远离过敏源，
1: 远离过敏源
0: 的，比如说到户外去，然后我对一些花粉啊，对一些树木，那我可能真的是需要做好一些物理的隔离，然后戴好口罩啊，这些，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我们其实哮喘的治疗是分级的，有点像台阶一样的，就是你在不同的严重程度的时候我们给予不同的药物治疗。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大家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一些吸入类的药物，因为哮喘是一个气道的疾病嘛，我们通过吸入给药的这种方式的话，可以使我们的药物直接达到我们的患病部位，那么全身的副作用比较少一些，那么我们吸入给药里面最核心的药物我们叫做糖皮质激素。
1: 哎，对，好多人都特别紧张，一听到这个不准说糖皮质激素，哎呀，姑姑都坏死胖啊等等一些的问题。
0: 但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有点过滤了哈，我们这里的糖皮质激素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的，尤其是对我们的女性更加友好，就是对于她的哺乳怀孕都不影响，
1: 都不受影响，
0: 哎，都不受影响，我们都是可以放心的去使用的。对小朋友也很友好，就是不会担心，哎，小朋友长不高个儿啊，等等，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都做过很多的一些实验了。那么这里的糖皮质激素来讲的话，是针对于我们呼吸道的，并不是说让大家去吃这个大药片的那种的全身的使用，而且这个剂量是很小的。其实有些患者的话，可能会关注到我们的那个药瓶上面会写着它的剂量是多少微克，那个量是很小的，
1: 很小的。
0: 对对对，我们一片的这个糖皮质激素，实际上往往是5毫克或者是4毫克的这种包装。那么我们微克跟它的换算关系是1000倍，就是我们大概是1/1000。而且我是局部给药，刚才提到了，我们局部给药实际上真正能够达到我下呼吸道的，大概20%-30%
1: 啊，那么点儿，
0: 就量很少，
1: 量很少，
0: 实际上是这种的，对，就对我全身的副作用是很小的。另外一个方面也提醒大家。实际上要注意漱口，就是在吸入给药的时候，一定大家要注意漱口。那么这里最核心的药物是吸入的药物，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放在除了糖皮质激素以外的话，我们还加了点支气管扩张剂，就是目的实际上是让它缓解支气管痉挛的，让它把那个气道再往开打开一下，
1: 打开一些，
0: 就两个药叠加放在一起的话，我们会觉得哎效果是最好的，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主流的吸入的一个药物。

0: 好了。
1: 对，
0: 那么还有大概5%到10%的人，我规范的治疗，我也避免接触了过敏源，还是控制的不好的话，那么像过去的话，我们可能就让他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口服激素，或者是肌肉注射激素了。但是我们现在的话，特别特别好，就是我们现在有了生物制剂了，
1: 有生物制剂，
0: 对，有生物制剂了，
1: 那个单抗的那个，
0: 对对，有很多种的一个单抗了，而且很好的就是我们好多单抗都纳入国家医保了。
1: 是，
0: 就不像过去我们要自费花很多的钱了这种的。那么有了这种单抗以后，就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让我们的病人的话不再用口服激素了，那个的话实际上是大家害怕的，副作用大的，怕骨头坏死啊，怕有一些血糖升高啊等等这些问题的。那么单抗的治疗实际上现在的话大家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就是相对来讲的话可能有的是2周打一次，有的是4周打一次，然后医生也是会根据他的病情来判。

0: 我说这个大家其实用的很早了，好多年都可以用了。我刚才也说过，我们的哮喘里面有一部分人是爱记忆升高的，那我们就针对爱记忆这条通路，我们就叫做针对爱记忆的单抗。那么还有的话，实际上过敏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影响到白介素四、白介素十三、白介素五，这就是这几条通路。那么针对白介素五和白介素五的受体都有分别的单抗，针对白介素四和白介素十三有专门的单抗。就到时候的话，医生可能是会根据我们的病情，哎，你到底需不需要用单抗？首先第一个，第二个，现在有这么多种单抗了，你适合选择哪个单抗？医生来判断，
1: 来判断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这个生物制剂的话，其实效果，而且从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这种沟通成本，我觉得也会降低很多。
0: 是的，
1: 因为他打的这个针的这个剂量没那么频繁，对吧？
0: 对，我据我所知，好像还是有这个将来有可能会有打半年的，
1: 对对对，打一针管半年的，
0: 更长效，
1: 对，更长效的哈。
0: 对，
1: 所以这可能以后展望起来，说到这个生物制剂。

0: 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再回去的，
1: 对，就更严重了、啊、
0: 哎，对，有可能严重了，所以是这种情况。而且我们减量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时机。那么这段时间感冒了，或者外出旅行了，或者怎么样，我们就不减量了。
1: 嗯、
0: 那么在哎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下，严密观察的情况下，我们减量。
1: 嗯、
0: 然后如果到最后有些病人呢。

0: 对来讲的话，很大成因跟吸烟有关系，也有一部分病人是哮喘长期控制不佳发展过来的，它也是我们慢阻肺的一个原因。
1: 原因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慢阻肺大家都知道特别的痛苦啊，就是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哮喘控制不佳导致
0: 的，是
1: 的，
0: 有一部分
1: 啊。
0: 嗯嗯，
1: 所以其实如果要是能够规范的吃药啊治疗的话，我们避免成出现这个慢阻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
0: 是，我们就是还是提倡早期发现，早期规范化的
1: 治疗，规范化
0: 治
1: 疗
0: 是这种情况。
1: 很多人都会说这个规范化的治疗是一个长程的，就时间特别长的这样
0: 的
1: 规范化的治疗。您刚才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曙光哈，现在目前的这种临床的治愈也好，临床环境，这个一般情况下它有应该有个标准，检查的标准是吧？
0: 是的，就是基本上的话跟我们正常人没什么区别，就是临床症状也没有，然后各方面来讲的话做肺功能检查也很好，正常的，然后外出活动啊这方面来讲锻炼呀、都没有，不受限，
1: 不受限啊。
0: 对，但是就跟正常人相区别的话，可能要需要用药，
1: 用药啊。
0: 对对，就
1: 所以即使是临床治愈的临床缓解了，也要经常规范的话的做这个基础治疗，对吧？
0: 是的，我们这个可能想把这药物完全摆脱掉，
1: 对，就想
0: 问你，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有难度的，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就是说规范治疗之后，能够让你跟正常人一样，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可以了，是吧？
0: 对，
1: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生物制剂啊，这两年也非常的火。以后如果说我们这个哮喘能经历了更多的一些生物制剂，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服药的频次越来越少，
0: 对，
1: 服药的种类也越来越少。
0: 是的，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大家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现在经常会说，我们的所有的医疗卫生都是为了满足大家的没有未满足的需求来服务的。包括药物的研发，就是大家都是希望尽可能第一不用药，是吧？
1: 对对对。
0: 第二个来讲少用药，第三个来讲的话，这个药可能是长时间的，不用老那么频繁，是吧？是这种用药，我觉得是这是一个趋势。但是我们现在的生物制剂来讲的话，还达不到说，哎，我就光打这一个针，就不用其他的药了。我们生物制剂的使用实际上是建立在我前期的这种吸入药物治疗效果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我才加上它的，所以也就换一句话说，我现在用生物制剂的话，前提是肯定还要有吸入药物的。它不是说光打针就完了，吸入药物不用了。
1: 所以
0: 是这样子，
1: 所以好多人有一种误区啊，说能不能不润我就直接打针，不吃不吸入了，不吸入药物了，这样的话我能省很多事儿。
0: 我们现在不提倡，
1: 不提倡，
0: 我们现在不提倡。对，我们现在还是建立在基线的吸入药物治疗，然后控制不好，加上这个吸入制剂，是生物制剂，用上生物制剂之后，吸入药物，我们也不让它停，
1: 也不停
0: 。
1: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组合拳啊，
0: 对，组合拳
1: 就不能自己老说，哎，这个最省事儿，我也希望打完针之后这个效果也有哈，但是不行哈，
0: 不是的，
1: 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规范化的治疗，其实我们觉得患者的依从性是更为重要一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长期的，就好多人说得了这个哮喘之后，这一辈子可能都要吃药了。
0: 对，就是就相当于

0: 强降雨40个站超过历史，台风巴威千里之外有何影响？专家详解。
1: 城六区公交线路恢复运营，周一早高峰建议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0: 今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我国沙尘天气呈现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
1: 国家文物局画红线，革命文物保护要历届焕然一新，常修常新。
0: 美军打击上百个一军事目标，海峡通行情况说法不一。
1: 美国消费信贷自2024年以来首次下降。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1: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0: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昨天下午2点解除大兴、通州、顺义、平谷等四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至此全市解除防汛应急响应。昨天上午8点30分，本市已解除房山、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等五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石景山、昌平、延庆

0: 短暂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呢恰逢周一的早高峰，预计交通压力集中。目前城六区公交线路都已恢复正常运营，市交通部门建议广大市民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合理安排时间。
1: 公交部门在今天早高峰重点增加通勤线路、居住区至地铁站接驳线路及大型居住区周边的运力投放。公交集团计划发车 2.8 万车次，并安排50部备车，根据现场实时客流情况灵活加入运营。
0: 还要给大家提个醒，烟降雨影响，今天怀柔密云线 S501 次、S502 次、S503 次、S504 次临时停运， S2 线所有列车全都停运，请您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
1: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结合本次降雨及上游来水和后续八威影响的不确定性，持续实施水库调度，多预留防洪空间。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约5.6亿立方米库容。
0: 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全市水务系统8000多人在岗值守，累计出动巡查人员1.5万人次，重点排查水利工程设施安全运行和河道行洪的情况，同时安排1对1结对专家赴通州区、密云区、平谷区等9个区水务局、3家水管单位共12组专家，指导山洪灾害防御、洪水调度等工作。
1: 再来关注密云水库泄流，竟然有人进入下游河道捞鱼。7月11号上午，在密云区穆家峪镇碱厂村，有村民进入密云水库泄流影响范围内的行洪道捞鱼。保水网格员和民警发现后，立即对涉事村民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劝离现场。
0: 密云水库自7月9号开始加大总体出库流量，通过预泄腾库容，给水库拦蓄未来可能发生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其中呢，潮河输水隧道是主要的出水口，碱厂村恰好位于密云水库潮河主坝下游，泄流口近在咫尺，现场能直观看到泄流激起的大片水雾，水情复杂，水流湍急，风险不言而喻。
1: 据碱厂村党支部书记赵小满介绍，为了确保安全，镇村共安排了24名值守人员，全天24小时3班倒，在4个卡点严防死守。对于广大市民游客，赵小满特别提醒，太危险了，希望广大游客尽量别到密云水库泄流这地方来，这里的水又深又凉，河道水流还特别大，更得注意安全，远离河道。
0: 相关部门也提示广大群众，泄流期间下游水情复杂，风险较高，务必远流下游，远离下游河道，切勿在河道内钓鱼、捕鱼、游泳、戏水，切实保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继续来关注几个提示。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昨天下午联合降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下午2点，平谷区、密云区、怀柔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风险，其余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提示，当前到今天下午2点，房山区、门头沟区、昌平区、延庆区、怀柔区、密云区、平谷区山区道路沿线局部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今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0: 范，做好案例阐释，强化工程检查，提升施工质量，打造精品工程，持续增强革命文物保护的专业水准、技术能力和管理绩效。
1: 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世界杯。

0: 平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早些时候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此前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且已经可以双向通行。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1: 文章分析认为，消费信贷减少主要是因为信用卡年利率处于高位，推高了信贷成本。这一变化表明部分家庭正在减少对高息债务的依赖，而信贷紧缩

0: 关键问题大家就是要明确，你31层的电梯一帮压成，到底能不能住人，是不是住宅。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海淀区永泰园新地标小区多位居民反映，小区里

0: 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开展处置工作，但对于夹层产权、合规出租的核心争议，物业工作人员称，中介持房本，主张房屋属于商品房，可以租赁。
1: 首先来说，房子关于住人的问题，中介的跟我们说了，他是有房本的，我们这边也清楚情况的，属于商品房是可以租的，就是或中介租的房，但是他们那个承租人的话就是开发商的员工，泰华的工作人员。然后呢，这两家中介呢，我们也找了，找他。

0: 迷彩服上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0: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2: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2: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

0: 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

0: 审批环节压缩 30% 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1: 专班的小组

0: 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

来预期，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

0: 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3: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

0: 助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0: 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

0: 5月29日。
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刘国中在北京调研时强调，全力以赴抓好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北京解除全市防汛应急响应。
0: 北京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点位出现在平谷区建沟河。
1: 73处次积水点位及时处置，全市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
0: 5位北京市两优一先代表分享科研攻坚故事。红色引擎激活创新动能。
1: 全球首个手术质控

0: 9个区降雨达到暴雨量级，2个区达到大暴雨量级。东部地区降雨更显著，全市最大降雨量为平谷区，全区所有站点达到暴雨量级，84.1%站点达到大暴雨量级。其次为通州区，全区93.5%站点达到暴雨量级，74%达到大暴雨量级。本周大部分时间以晴到多云为主，今天和周末将有雷阵雨天气。周内白天最高气温在32到35摄氏度上下，体感闷热，提醒市民外出做好健康防护。
1: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在本轮强降雨过程中，经开区、大兴区、通州区都出现了大暴雨，短时强降雨导致多地局部积滞水。水务部门通过人工疏导、机械强排、管网调度等方式

0: 塔洼村支委郭晓东说，村里灾区卡
1: 帮着给打饭呀，三个网格员帮着给摸排出来谁有糖尿病症的或者基础病的老人，其中有四家做了手术的，行动不便，住咱这又是上下铺，我们安置在别的地方了，专门派一个支委负责他们这四家人，有一个最小的7个月，也都挺好，姥姥在这帮着带孩子。
0: 从7月9号平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到7月12号，这个安置点已经运行了4天。虽然平谷区暴雨红色预警、山洪灾害红色预警解除

0: 的过程。
1: 一台手术的成败大大消解，
2: 现在有北京的专家可以实时的指导，我们就比较安心。希望医疗技术的进步更多的能惠及到我们边疆的老百姓。
1: 据了解，目前这款自研创新设备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与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正式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未来将逐步普及至各级医疗机构，为更多患者的手术安全与健康权益保驾护航。北京安贞医院院长张宏佳表示，
3: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下周我们准备在青海，未来在新疆以及西藏等这些边远地区能够实现高质量的手术，使我们

0: 那是怎么取得到这个手续的？
1: 记者实地走访时，有居民拿着房屋建筑面积分层明细表等材料告诉记者，31层规划用途为电梯机房加层，不具备合规居住条件，但是有中介接手后将加

0: 发商泰华房地产工作人员也表示，因小区建成年代久远，夹层产权流转、出租相关细节情况不清，需要核实。
1: 名字，我下午我看找哪个部门，找谁给您去个电话回复一下。但是我真拿不准，因为我家您那个房子时间忒长了，他那什么情况我还真不知道。我只能说下午给你问问是哪儿的，是怎么回事儿。这的确是很恶劣的一事，这我们能理解。是哪个部门负责这一块的话，如果他能直接跟您对接回复您，那是最好最好的。
0: 截至记者发稿，尚未收到开发商的回复。电梯机房夹层产权归属能否出租，楼道卫生如何长效治理等一系列居民关切的问题仍没有清晰结论。永泰园新地标顶楼设备夹层产权归属个人是否合规，卫生问题能否解决，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8: 热搜爆了！
7: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8: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7: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8: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7: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今天是2026

0: 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感谢，欢迎继续收听。
2: 好，我们先来关注头条新闻。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昨天下午两点，解除大兴、通州、顺义、平谷等四个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至此，全市解除防汛应急响应。昨天上午八点半，本市已解除房山、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等五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石景山、昌平、延庆等七区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0: 七月十号到十二号，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据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七月十号八点到十一号八点，京津冀地区呢共有111个站，超过历史极值。那七月十一号八点到十二号八点啊，京津冀地区呢共有65个站降水超过历史极值，连续两天北京呢都占了40站。
2: 那么再来说说北京具体的降水情况。七月十号八点到十二号九点，全市平均降水量为88.7毫米，城区平均为75.4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建沟河为337.4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大兴区西南次村，昨天六点到七点降水为94.4毫米。
0: 北京市气象台介绍，七月十一号八点到十二号六点，全市有509个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50毫米，达到暴雨量级，占比是52.2%。
2: 那么有129个气象站仍然是超过100毫米的为大暴雨，所以气象部门提醒啊，未来两天部分地区仍多雷阵雨或分散性降雨，仍需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

0: 高峰，通勤压力和降雨天气叠加了，预计交通压力比较集中。目前呢，城六区公交线路都已经恢复正常运营，市交通部门建议广大市民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合理安排时间。
1: 公交部门在今天早高峰重点增加通勤线路、居住区至地铁站接驳线路以及大型居住区周边的运力投放。公交集团计划发车2.8万辆次，那共安排50部备车，根据现场实际客流情况来灵活加入运营。
0: 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因为降雨影响，今天怀柔密云线 S501次、502次、503次、504次临时停运 ，S2线所有列车全都停运，请您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
1: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结合本次降雨及上游来水和后续八威影响的不确定性，持续实施水库调度，那多预留防洪空间。

0: 水库较浚县水位多预留约 5.6 亿立方米库容。
1: 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全市水务系统8000多人在岗值守，累计出动巡查人员 1.5 万人次，重点排查水利工程设施安全运行和河道行洪情况，同时安排一对一结对专家赴通州区、密云区、平谷区等9个区水务局、3家水管单位共12组专家，指导山洪灾害防御、洪水调度等工作。
0: 我们再来关注密云水库泄流，竟然有人进入下游河道捞鱼。7月11号上午，在密云区穆家峪镇碱厂村啊，有村民进入到密云水库泄流影响范围内的行洪道去捞鱼。那保水网格员呢和民警啊，发现之后呢，立即对涉事的村民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劝离现场。
1: 密云水库自7月9号开始加大总体出库流量，通过预泄腾库容，给水库拦蓄未来可能发生。

0: 水流湍急，风险不言而喻。
1: 根据前场村党支部书记赵小满介绍，为了确保安全，镇村呢共安排了24名值守人员，全天24小时3班倒。

0: 天下午两点，平谷区、密云区、怀柔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风险。其余山区呢，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风险。请公众呢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提示，当前到今天下午

0: 短时间内大量冲进密闭的管线内，管里的空气没地儿跑，就会被迅速压缩成高压气团，从下方顶起井盖。打个比方，就像可乐瓶被使劲摇过，瓶内的气体会在开盖瞬间顶飞瓶盖。
1: 七月初呢，团队已为北京11个存在顶脱风险的

0: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创新呢，正是基层治理最需要的。
1: 嗯，就想起了一句话嘛，不是只要思想不滑坡，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嗯
1: 啊，再来说说国内新闻，记者从水利。

0: 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昨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沙尘暴是我国北方地区常见的灾害性天气，是一种自然天气过程，通常每年3月到5月进入多发期。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
0: 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

0: 非常有必要的。它的珍贵呢，这种功夫多一些对历史的敬畏之心，留住真实的风貌与氛围，希望红色记忆真正的实现可触可感，代代相传。
1: 再来关注一条夏日出游新路线，坐高铁

0: 七七五八说了，还是得承德呀。
1: 今天的城市趋近大理和玉溪等地。昆明今天的气温最高才26摄氏度，很凉快，而且呢美食美景也很诱人。如果有条件，还可以去宝山、建水、腾冲等地旅游啊。
0: 这真不错啊！还有老耳推荐的是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拍了个照片，是在宁夏的沙湖风景区。我不是刚从宁夏回来吗？这那边有一特点，它就是首先雨很少啊，其次呢晒是挺晒的，但是只要你在树荫下就特别凉快，它不会闷，它不会闷，它还是干一些啊，但容易流鼻血，
1: 比较干燥啊。
0: 吃了羊肉，
1: 多喝水，
0: 多喝水啊。
1: 超级同样推荐了个线路，说胶东游可以去这个青岛、烟台、威海，说2018年去过一次，当时呢还转去了日照和荣成转了一圈啊。
0: 还有很多好小伙伴呢，特别爱去